0: 好物远销海外。医保服务延伸至银行网点，东莞市医银合作项目全面上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8号，2026年人才书记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精神，围绕提升东莞基础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能力，助推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主题进行协商座谈，听取专家企业家代表意见建议，为加强我市基础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凝聚共识、智慧和力量。市委书记韦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郑建民主持会议，市领导王雪竹、黎军、程发良参加会议。
1: 会上，市政协调研组通报调研情况，18名专家企业家代表围绕如何提升东莞基础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能力，助推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提出意见建议，相关职能部门现场一一回应。韦浩衷心感谢各位专家、企业家及市政协联合调研组。他表示，市政协联合调研组的调研报告总结分析了东莞基础创新与关键技术攻关的现状和问题短板，结合国内先进城市的经验，提出了高质量的资政建议。各位专家、企业家紧扣产业前沿与实践一线，聚焦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强化技术攻关，加强成果转化，提出了一系列契合东莞实际、靶向精准、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逐项抓好转化落实，聚力推动新兴产业壮大与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韦浩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刻把握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对东莞长远发展的战略意义，突出市场导向、产业导向和应用导向，从产业发展真实需求中凝练科学问题，扎实开展应用性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共性技术难题和卡脖子问题，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真正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东莞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要进一步强化机制创新、人才支撑和金融赋能，加强区域创新协同，在大科学、装置共享、联合技术攻关、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持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专家企业家意见建议，结合东莞产业和科研基础，重点布局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半导体等赛道，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市政协要继续发挥好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推动人才书记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常态化、制度化开展，搭建完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等各方参与的平台，不断畅通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诉求，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郑建民表示，希望各位专家、企业家和政协委员充分利用政协协商平台作用，今后继续多谋发展之际，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市政协将不断完善协商内容，健全协商机制，持续把人才书记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打造成东莞高层次人才协商建言的重要平台和特色品牌，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凝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次的2026年人才书记面对面协商座谈会重点围绕8+8+4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协商座谈，如何避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脱节，成为了与会专家讨论的焦点。
2: 会上提出的创新前协同理念，倡导在项目立项前就让产业需求与技术供给进行深度融合，让科研人员从立项之初就锚准企业的真实需求，避免研发成果与市场应用割裂。
3: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副主任博导张博：
4: 如果从一开始科研人员就能参与到产业的需求论证里，很多成果就不会躺在实验室里。我们必须思考怎样让基础研究真正长在产业链上，让更多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产业链上，把实验室建在车间里。

0: 这个沟通链路非常短，响应又非常快。
1: 为确保协商建言质量，市政协联合多部门深入全市多个创新平台、龙头企业及重点项目一线开展调研，掌握了详实的一手数据，并赴南京、芜湖、南通等城市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为精准建言提供了坚实支撑。从面对面的协商沟通到肩并肩的协同攻关，这场座谈会搭建起的不仅是思想碰撞的平台，更成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的纽带，为东莞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聚势赋能。
2: 6月1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昭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李强总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精神和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东莞工作的指示精神，通报我市1至5月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3: 会议强调，要督促各级各部门强化责任担当，有效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发挥人大监督支持作用，为提升我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提出好意见建议。要聚焦市委最新工作要求，深度融入常委会一要点四计划实施全过程，更加精准服务中心大局，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树牢于心，见之于行，深入查摆整改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找准下来人大工作切入点、着力点，继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要紧盯重点工作和全年目标任务，积极助推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取得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2: 6月18号，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暨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东莞云聘待岗直播活动新能源专场活动举行。活动依托直播载体打通供需两端，把线上流量转化为实际就业增量，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就业服务，为求职者、企业搭建高效精准对接渠道。
1: 本场直播邀请广东高斯宝电器、东莞旭瑞精密、广东力科新能源三家新能源龙头企业走进直播间，企业通过宣传片展示主营业务、厂区环境与团队风貌，主播联合企业负责人化身推荐官，细致讲解岗位要求、薪资福利、人才培养及晋升路径，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全面了解岗位信息，实现供需云端双向对接。
3: 广东力科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陈艳芳：
4: 如果说是我们 BMS 的工程师，软件的或者硬件的，我们目前招的社招的岗位的话，基本上薪资都是在15到20，甚至到25K 这一个区间当中。然后我们结构工程师的话，区间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大概是在15到30之间的区间。
3: 东莞市旭瑞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李松熙：
5: 像我们企业可能说有时候对接一些优秀的高校毕业生，相对来说难度会有一些大，但是呢，借助我们云聘平台的话呢，给我们打通了这个渠道。
1: 直播同步联动优立德科技、祥新科技等七家优质新能源企业同步释出岗位，本次直播增设一键投递功能，观众可随时点击页面入口投递简历，完成企业了解、岗位查看、简历投递全流程，大幅提升求职招聘效率。
3: 广东高斯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HR 郭东莲：
6: 这样的一个直播代管的活动吧，受众人群比较广，我们没有一个空间地域的限制，通过直播我们可以更直接的触达跟链接到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1: 数据显示，当日直播依托抖音、快手、国聘、月就业多平台同步播出，累计观看62070人次，收取简历342份。据市人社局介绍，5月至6月全市集中推出6场产业专场云聘直播，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高端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重点岗位。 联动140余家优质企业，释放超1800个用人需求，提供。

0: 600余个优质岗位，定向对接百所高校，以云端实景代岗模式统筹产业引才、校园引才，实现精准人才匹配。
1: 近日，智趣长安纵享科融端午嘉年华暨项目推介会在长安科融产业中心举行。活动以民俗为纽带，汇聚政企、招商伙伴与意向客商，进一步续情谊、化合作、谋发展。
0: 展现园区活力与开放姿态。活动现场，古典舞表演、乐队演唱轮番上演，机器狗、人形机器人科技展演十分吸睛。来宾在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科技魅力的同时，深度了解园区招商政策与发展优势。 据悉，长安科融产业中心精准锚定长安2+3产业集群赛道，打造集研发办公、轻型制造、中式实验、商务接待于一体的全能型产业空间。园区联动长安镇政府，为入驻企业精准推送智能制造补贴、专精特新奖励、产业链协作扶持等政策，同时还链接了工业互联网、AI 技术服务商，为入驻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方案。 通过打造高标准产业载体加全周期服务体系，园区还搭建了政策对接、技术赋能、人才引育、金融支持、市场拓展五大服务平台，全方位赋能企业降本提质。目前，园区已签约入驻制造及研发企业超50家，形成龙头引领技术赋能、集群协同的鲜明效应。
2: 长安科融产业中心运营方、娄山关集团董事长胡龙江。
3: 园区其研发办公、制造生产、商业、商旅以一体。目前，其海康、测量、三丰精密等企业龙头，与龙头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依托本地雄厚的产业基础，园区龙头企业的技术引领，加上我们专业的运营服务，长安科融将持续继续高端制造产业企业，打造区域产业标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2批，截至6月19日，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东莞市的第32批实践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件。 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昨天，2026年牦牛墩镇端阳龙舟锦标赛在辽下河火热开讲。
4: 全镇17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为水乡端午佳节献上了一场速度与力量交织的龙舟盛宴。中午12点，发令声划破河畔，各参赛队伍应声齐发，健儿们伴着铿锵鼓点，俯身划水冲刺，动作整齐划一，气势如虹。
5: 两岸喝彩声此起彼伏，龙舟你追我赶冲刺阶段，赛场张力十足，河面浪花层腾翻涌，选手们互不相让，倾尽全力将赛场氛围推向高潮。经过激烈比拼，最终下曹村勇夺桂冠。
6: 其实我们是第一次现场看这种竞标的龙舟赛，看到我们这个想变起这种。
7: 东莞那种团结的精神啊，对我们其实市民来说也是很受鼓舞的。我们希望今后多一点机会来这里来观赏我们这个龙舟的文化。我们水乡的龙舟很有活力，很精神，很好看。我是道教的，过来支持万牛墩龙舟，哪里有龙舟比赛，我们就去哪里看。万牛墩加油！
8: 当天，近50名参与2026年城高铁品荔枝尽管来文旅系列活动的游客也来到望牛墩镇端阳龙舟锦标赛现场，大家共品龙船饭，观赏精彩的龙舟竞渡，沉浸式解锁东莞水乡最地道的端午民俗体验。
9: 现场的气氛很热烈，很多人，然后呢，那个龙舟比赛也很好看。今天来看了龙舟，然后今天晚上还要去看粤超的比赛，这个周末过得是很充实，然后也很满足。
0: 据了解。
1: 龙舟赛不仅是水上竞技，更是望牛墩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龙舟健儿团结拼搏的身姿

0: 正是全镇聚力发展的生动写照。这份深植于水乡血脉的龙舟精神，正汇聚成望牛墩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共同谱写制造新书《幸福望西》的新篇章。
1: 端午佳节，浓郁粽香弥漫东莞大街小巷，承载着传统民俗韵味的莞式粽子批量启程，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多地。以此为契机，东莞荔枝、东莞粽子、东莞长衣等多款特色农食产品搭乘外销快车，带着岭南风味走向全球市场，让地道莞味在世界各地绽放光彩。
2: 走进东莞永富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完成粽叶清洗、馅料调配、包裹蒸煮、封装打包等一系列工序。软糯的糯米搭配鲜香鲜肉，绵密蛋黄，一只只风味地道的月是粽子新鲜出炉，随后整箱打包发往海外。作为端午标志性节令美食，月粽凭借独特口感与深厚文化底蕴，深受海外华人及当地消费者喜爱。企业负责人姚敏表示，每年端午前夕都是粽子出口的黄金期，海外市场订单络绎不绝，企业全力抢抓产销旺季，将正宗端午味道送往全球各地餐桌。今年一月至五月，东莞出口粽子及端午配套节令食品共计75批次，货值超578万元，海外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粽香飘洋过海的同时，正值成熟季的东莞荔枝也迎来出口高峰，两大岭南特色好物同台出海，尽显东莞农产品魅力。六月是东莞荔枝集中上市的时节，果农们穿梭在果园中，精心采摘、分拣、打包新鲜荔枝。莞荔素来以色泽鲜亮、香气清雅、果肉清甜闻名，即便今年荔枝迎来产量小年，海外订单依旧保持稳定，中东等新兴市场反响热烈。依托成熟的外销渠道，新鲜荔枝从枝头采摘后迅速整装出发，跨越山海抵达海外消费者手中，最大程度保留原汁原味。据黄埔海关数据，今年一至五月，东莞荔枝出口量达3878千克，同比增长超5倍。东莞荔枝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稳步提升。不止粽子、荔枝，东莞多款特色农副产品持续深耕海外市场，出口态势喜人。作为肉制品加工的重要辅料，莞产天然长衣凭借过硬品质，成为海外市场的抢手货。东莞市德宏长衣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对干制长衣进行细致分拣分装，一批批成品源源不断发往各地。目前企业不仅稳固香港传统市场，还成功拿下欧盟出口资质，产品顺利进入德国等欧洲国家市场。今年前五个月供港长衣达1.8吨，同比增长33.5%。
1: 6月18号，樟木头2026年荔枝旅游文化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重头戏荔枝产销乡亲会同步火热开坛，种植户、电商平台、冷链物流、保险公司、连锁商超齐聚一堂，路演推介加一对一洽谈，双向精准对接，打通果园直达全国餐桌的产销通道，多措并举，助莞荔出圈，果农增收。
2: 本次产销对接会搭建起完整产业对接平台，各类市场主体轮番登台推介资源与合作优势。东莞市荔枝产业协会率先登台，全面介绍2026年全市荔枝种植规模、果品品质、上市周期等产业整体情况，让各地采购客商清晰掌握莞荔供给基本面。京东电商现场解读618荔枝专属推广方案，放出流量扶持、店铺运营帮扶等多重线上利好。顺丰速运详解生鲜荔枝专属优惠，全链条冷链配送体系与全国时效保障。平安产险推出荔枝专项配套保障方案，为荔枝产销全程兜底，化解种植流通风险。本届荔枝旅游文化嘉年华以荔枝为媒，融合农业产销、文旅体验、商贸对接多元业态，通过产销乡亲会搭建长效合作桥梁，串联起种植、电商、物流、保险、商超全产业链资源，以产业协同助力乡村振兴，让樟木头优质荔枝香飘全国，走出一条文旅赋能、产销两旺的特色富民之路。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放管服务改革部署，持续拓展医保经办服务渠道，不断提升医保服务便利化水平，6月17日，东莞市医保局与东莞银行举办医银合作授牌仪式， 双方单位主要领导共同为医保服务合作网点授牌，此举标志着全市医保经办服务成功延伸至银行线下网点，我市全方位多层次医保便民服务网络进一步扩容提质。
3: 本次合作依托银行网点分布广、运营规范、服务专业的优势，推动医保高频业务与金融网点服务深度融合，将医保办事窗口延伸至群众家门口的银行网点，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这一创新举措可分流医保大厅业务，减轻基层经办压力，同时丰富银行民生服务，实现医保部门、金融机构与参保群众三方互利共赢。全市首批落地35家东莞银行医保合作网点，覆盖全市33个镇街园区，参保群众可就近网点办理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参保信息查询、医保结算单打印等18项高频医保服务。医银合作是民生保障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的创新探索，下一步双方将以群众办事需求为核心导向，持续深化医银合作，丰富拓展服务场景，不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体验，以实实在在的服务升级提升群众医保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打开本周声音字。国家统计局本周公布咗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我国经济延续咗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嘅发展态势。首次公布嘅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针对两组数据间的分化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可以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可以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4: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的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个刚好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凌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亦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4: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3: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个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都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五月份，针对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的变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副司长王冠华表示，今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单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亦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人性和可持续性。
5: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3: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 更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六成。
5: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再睇投资，一至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4%。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凌辉表示，
4: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实现18.8%的高增长，其背后是高端制造与万亿元产业集群的支撑。比如近段时间频频出圈的机器人，有数据显示，全球每卖出三台被称为马朵机的工业协作机器人中，就有一台出自制造之都广东东莞。从打破行业负载极限到攞低全球销冠，东莞马朵机成为行业标准领跑者。马朵机打破了传统工业机器人难操作的黑板印象，它可以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在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同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然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令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亦都能快速上手。企业负责人肖发根：
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操作界面像平板电脑一样简单友好，操作呢只需要输入它的一个载满尺寸长宽往前走，然后箱子尺寸长宽高，整个操作5分钟就可以完成。
3: 针对重工行业大负载和高精度难以兼容的痛点，企业突破高压驱动技术，推出负载高达80公斤的工业协作马朵机器人，刷新行业纪录。相较传统工业机器人，马朵机器人采用轻量化设计，占地面积仅2.5平方米，重量仅350公斤，最高马朵高度可达2.1米，具备每分钟操作12箱的高速作业能力。统计显示，企业2025年以33%的市场份额，攞低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滕雷：
7: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工业机器人超1.6亿元，出口目的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了倍增，产品类型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多个类型。
3: 今年以来，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前五个月，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光纤光缆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4.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8: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总体呈逐月扩大趋势，一方面满足了国内产业智能化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供给，外贸含质量不断提升。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中部地区以 19.5% 的高增速跑在全国外贸前列。高增长得益于出口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占到整体出口的30%以上，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前五个月，安徽外贸交出了增长 32.9% 的优异成绩，高新技术产业贡献突出。在合肥一家显示屏龙头企业入面，全自动化的模组生产线上，每 4.5 秒就能完成一片屏幕的组装。企业负责人张伟：
9: 该方案能够让显示屏幕的分辨率提升2倍以上，亮度提升4倍，寿命提升6倍。
3: 依靠科技赋能集群发力，叠加不断完善的海外布局，合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势头强劲，今年以来一直保持2位数增长。合肥海关所属泸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李富恒：
10: 今年以来，合肥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猛，液晶显示板、高端车载显示屏、集成电路等产品出口超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成为助推外贸提质增效的中坚力量。
3: 以高新技术、高端制造引领出口增长，是我国外贸领域的突出特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中部地区出口

0: 机电产品增长 23.5%， 占同期出口总值的 67.6%， 其中新三样产品增长 85.1%， 高新技术产品增长 24.7%。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 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进出口值增长14.4%，特别是五月当月，进口出口都创出月度历史新高。据北京海关统计，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0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今年以嚟，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连续五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份出口1358.9亿元，增长11.7%；进口3484.6亿元，增长28.1%。出口、进口均创月度历史新高。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国有企业占比过半，进出口增长15.5%，民营企业增长22.9%，增速领跑全国民营企业整体。

0: 进出口重点商品体，京津冀区域出口机电产品占六成，汽车、锂电池出口分别增长26.2%、137.9%。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文物是古人留俾后世的珍宝，不单止生动诉说住过去，亦深刻影响住当下和未来。立足新时代，我国文物修复早已告别单纯的手工修补，迈入守正危机、科技赋能的全新阶段。宋服之冠展览日前在浙江台州黄岩博物馆开展。展览共展出文物97件套，涵盖丝织品、金银铜器、玉石器、香料等类别，不少文物为首次展出。观众不单止可以近距离欣赏南宋时期精美的丝绸服饰，亦能深入了解服饰背后的礼制文化和生活美学。在这些精美文物中，12件出土于浙江台州黄岩赵伯云墓中的丝绸服饰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赵伯云，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2016年，赵伯云墓的考古发掘引起全国关注。墓中出土的丝绸服饰囊括袄、衫、裤、袜、裙等全套形制，被考古界誉为南宋丝绸的活化石宋服之冠。极致的珍贵背后是极致的脆弱。惊喜过后，工作人员面对的是非常棘手的修复难题。800年间，丝绸文物其浸泡在官役中，被土壤中的微生物、酸碱物质持续侵蚀，损毁严重。相比于金石、陶瓷的坚固耐久，古丝绸遇水易碎，遇煤易腐，是文物修复领域公认的易碎瑰宝。丝绸文物的修复对材料标准严苛至极，既要实现织物有效加固，又需最大程度保留文物原貌。但由于我国丝绸文物修复起步相对其他类型文物较迟，过去在修复相对脆弱的丝绸文物时，并没有能够符合这些要求的材料，这个亦折射出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曾一度面临的共性问题，专用材料匮乏、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长期制约住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为了提升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推动创新性研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先后认定多批科研基地，涵盖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展示等领域。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为依托单位的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就是要聚焦纺织品文物的修复工作，开展核心技术和专用材料研发。研发之路道阻且长，团队和科研院校、工厂历经无数次的调试，耗时2年，最终研发出了这款超轻薄柔性桑蚕丝修复衬料，并投入使用。赵伯云墓出土的绢面合当棉裤是第一批修复项目中损坏最严重的一件。修复师不单止需要补上丝棉，还要将破碎卷曲的面料一点点剪开拼接，而所用的修复材料就是研发出的这种特殊材料。新材料的加持助力着珍贵文物的修复，在借助科技不断创新的同时，更需要遵循古法一点一滴修复。守正创新也是修复师们一直在坚守的工作态度。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黄淑娟：
3: 守正底线就是守正嘛。从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方面来看啊，一定按照它原始的这个工艺，就是保持文物的原真性。创新呢是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也是力求能够开发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啊，来进行对这个技术的一个提升。
0: 202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推进实施与立法的科研项目40多项，涵盖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个高等级课题，研发出的丝蛋白加固技术等多项技术，10多年来为工艺丝织品文物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郑嘉利：
4: 我想我们在这个文物修复的过程中，不仅是把这批文物保护下来，以更好的这个形象去面对公众，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然后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也锻炼

0: 队伍，也提升了我们的一个技术，所以中国这些传统文化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
1: 文物和自然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的文物修复既要恪守世代匠人的赤诚匠心，还要依托前沿科技攻坚克难。除了材料不断创新，新技术新装备的广泛应用，令代代相传的古老技艺在坚守本源的同时不断精进。四川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纸质文物修复师副研究管员杜小飞：
2: 这是我们这个月刚刚修复好的一件文物，它非常珍贵。这是一件明代徐渭的一件草书书法作品。徐渭又号天池道人，他在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高。那么这一件也是一个国家二级文物。
1: 杜小飞有住近20年文物修复经历，还摘得过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质书画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应该话是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了。但是当初这件文物送过来的时候，都是令他感到压力很大。我国卷轴类的字画一般为四层，文物修复师称画纸这层为画心，紧贴画心的托纸为明纸，再后面的两层托纸叫覆背纸。明纸和画心贴合程度不牢固，会影响画作的存制时间。这幅珍贵的文物虽然外观上并没有太大的缺损，但内部的明纸却与画心部分脱离，缺乏明纸的加固，画心非常脆弱。可以说如果不进行抢救性修复，就会很快病入膏肓。其实这件文物存在的情况并非个例，川蜀地处西南腹地，湿润多雨，常年高湿的气候环境是纸质文物的头号天敌。这个亦都令到川蜀纸质文物呈现出了高酸化、易脆化、多霉变、难保存的鲜明特征，这个是文物保护领域的一大难题。流传下来的纸质文物缺损遭扭程度亦各不相同，传统书画修复依赖眼看、手摸、经验判断，缺乏科学数据支撑，容易出现判断偏差，影响修复效果。如何更好保护和修复文物，这个亦都是众多博物馆面临的难题。想要破题，依然要坚持守正创新。2023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13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科技创新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鼓励开展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文物保护技术，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国家持续鼓励以创新护航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这个亦都为文物的修复开拓了新的思路。四川博物院副院长、研究管员谢振斌：
3: 我们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了，修复的基础、你的认知，你就必须依靠科学，要采用啥样什么样的方法，要用什么，所以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一个科学认知这种现代检测技术的基础上。至于传统技术，我们好的东西我们也是在传承。
1: 在正式修复这件文物前，杜小飞团队使用仪器设备精准检测纸张纤维、酸碱度、颜料成分和老化程度，摸清了文物的病因和体质，最大限度保证文物情况的精准识别。有了科学的判断，杜小飞就可以精准地为文物制定详细的修复方案。纸质文物修复技艺传承千年，工序繁多，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谨慎，这个亦是最考验功底的。有了科技的加持和对传统技艺的坚守，这件珍贵的文物在数月间惊艳重生。多年来，杜小飞累计完成珍贵书画文物修复700多幅，主持20多项修复项目。为了搭建人才培养平台，四川博物院建立了杜小飞纸质文物保护修复与工艺传承工作室，既深耕传统技法，亦钻研新技术，令青年修复师在守正创新中淬炼本领，接续成长。文物生生不息，传承久久为功。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的固守， 亦唔系脱离传统嘅创新。文物修复守嘅系千年传承嘅匠心技艺、文物筋脉，创新嘅系科学保护路径、现代修复工艺，以古今交融嘅智慧守护文化瑰宝，以精益求精嘅匠心传承文明薪火，令珍贵嘅文物跨越时光长河，为华夏文物绵延不绝注入不竭动力。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近日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复杂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00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0和1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6: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1: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离子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制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针对高纯硅为什么对硅量子芯片这么重要的问题，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00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6: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1: 简单来讲，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咁杂质多咗，量子计算就会失败。咁呢一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00嘅丰度从自然状态下嘅92%左右提升到99.99%，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话：想要喺原子尺度完成呢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其实不单止硅200， 近年来，合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今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6: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两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南堤大街从塘轨街到北王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科技路从香山路到银桥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长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他们说你前世造下的孽，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生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个担当。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4: 刻的交通情况，南堤大街从塘轨接到北王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从北王路到塘轨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南堤大街从塘轨接到北王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从北王路到塘轨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石洲大道从石牌大道到195线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将阅读与乐趣相结合，能让孩子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实现寓教于乐。读书俱乐部呢，今天我们来讲讲博物学，分享一起来看画藏在中国画里的博物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一位专业人士，也是这一套书的主编，专业人士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史军博士您好。
6: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史军博士还是少年轻科普的主编。少年轻科普啊，这是一套书，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起来看画藏在中国画里的博物学就是其中的一本。史军博士，今天咱们跟大家来谈谈博物学啊，那您认为博物学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6: 哎，这太多了啊。首先呢，它是我们所有人认知世界的一个基础。刘华杰老师说过啊，就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四个层次啊，一是博物，二是数理，三是控制实验，四是数值模拟。
5: 哎，
6: 就是这是一层一层递进的。
5: 首先我们看见大家这个眼睛啊、鼻子闻到的呀、手触摸到的这个真实的世界，然后我们再探究它的原理，然后我们再自己试着再来复制这一套东西，是吧？
6: 对，
5: 好复杂、啊、
6: 对对，这就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不停的上升的一个逻辑。而所有所有世界的认知的基础还在于博物、那所谓的博物呢，那在西方就是Natural History 啊，这个很多这个书里面被翻译成自然史了，不是啊？它的对等的我们中文的词就是博物啊。所谓的博物就是多识于鸟兽花草之名嘛。这些事情实际上对于我们认知整个世界啊，最终去形成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包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不仅仅是塑造了我们的学习的

0: 方法、学习的逻辑，更重要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规划了我们的一个人生路，就是道路的一个塑造，人生观的塑造，其实都跟博物的学习是有直接的相关性的。
1: 一起来看画是《少年轻科普丛书》当中的一本儿。作为《少年轻科普丛书》的主编，史军博士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吧，这套丛书的情况。
0: 哎，其实我们讲《少年轻科普丛书》，就是带着这个博物学的视角啊，带我们的孩子们去探索整个世界啊。那这套书里面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内容方向，包括说，哎，我比较擅长穿梭的植物的方向啊，像这花花草草和大树，我有问题想问你，植物了不起的人类职业规划师啊，这是从植物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啊。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动物的这种视角，比如说广受欢迎的生物饭店、奇奇怪怪的食客与意想不到的食谱啊，讲的是这在自然界不同的动物他们是如何吃饭的，受到了很多的同学的喜爱。那就说，哦，原来动物吃饭的方法跟我们人类吃饭方法不太一样啊。啊，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关于天文、关于地质的一些内容啊，就包括说，哎，星空和大地藏着多少秘密啊，把我们的视角可以拉到太空，可以拉到地底深处啊，那我们探知岩石的秘密，探知星辰的秘密啊，各种各样的新的发现，包括黑洞长什么样子的，为什么长这样啊，在这里面都有很多的这种探讨啊。当然了，我们讲啊，自然科学的学习跟人文科学的学习，但我们今天是不可割裂的啊，所以我们的少年轻科普的系列当中还有很多的这种跨学科的书，除了我们正在聊的这个一起来看画这本以外啊，其实之前我们就有当成语遇上科学啊，小古文里面的科学、古诗词里面的科学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去重新去阅读一些人文科学的作品啊，那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孩子们会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思路，去如何看待我们的当下的学习。
1: 一起来看画，藏在中国画里的博物学讲了哪些的内容呢？节目一开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方便各位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收听接下来的内容。
0: 一起来看画，内容就藏在标题里，我们就是去看画，
1: 是去看画。中国画大致分两种，工笔画和写意画。我们是能从工笔画里面看出博物学呢，还是说在写意画里面啊那么啊抽象的那些画作里面也能看到博物学呢？
0: 都能
1: 啊，
0: 还真都能啊。其实我们对于我们中国古画的理解啊，很多时候是有偏颇的啊。那之前我们讲中国画跟西方的油画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表现所谓的文人的思想意境啊，而忽视了很多这种我们呈现出来的具体事物的一些细节。但是我们今天反过头来再去看啊，我们中国画的很多的细节的话，你会发现细节满满啊，那简直就是复现，就是我们以为的写意，很多时候它可能是写实啊。就包括说，哎，这个我们去看很多山水画的时候啊，就会看到那个山只是寥寥几笔勾勒出来啊，就感觉好像所有的山都是埋在云海当中。我最近真有一次这个经历啊，真的是震撼到我了啊！去到山西下县的这个山上面以后，因为当那个日出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发现，哇，那前面那一片的景观啊，那就是跟我们所谓的写意山水画里面的那个景观一模一样，
1: 啊、
0: 就是根本就没有加工，它就是写实的。就是我们讲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所谓的古人是在写意，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古人那个视角和位置去看待自然，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待的时间过长了，就以为是那些都是想象出来的，但是很多时候它都是真实的存在啊。就包括说我们这个书里面选择的这些画啊，虽然说有些看起来有点像写意的这个意思啊，就比如说像墨梅图这样的古画，大家会觉得哇，这就是好像是画家完全是直抒自己的胸臆，
1: 对
0: 啊，就把这个画画成这样子。但是大家 当我们真的是认真看过这个画，再拿这个画比照这个自然生长的梅的枝条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梅的枝条它就是那样长的，而且这

0: 你的想法来画画竹子，画画梅花，画画兰花，这可不是，真不是。
1: 在以往的少年轻科普丛书当中，虽然内容也有所触及到艺术，但像这样的一起来看画这本书，满本书都是艺术啊，其实还挺少见的。我知道少年轻科普的很多的作家作者都是非常著名的科普学者呀，科普作家，让大家写艺术是不是有难度啊？当时这本书创作起来，您还有没有印象跟大家分享？
0: 确实是个挑战啊，就是我们讲啊，如果让我们以艺术的视角，或者说以艺术的那些标准来审视古画的话，那我们肯定是不擅长的啊。但是我们擅长的是什么呢？我们擅长解读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这个画家他画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场景里面究竟暗藏着什么特别的，博物学的一些现象也好，博物学的一些故事也好，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解读出来。那这样的解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这些古画内容的一个巨大的补充啊。那我们之前去看一个古画，看什么呢？看这个画家他的画风是什么样子，是吧？他的这个笔触是什么样的特点啊？他的整个的布局是什么样的特点？
1: 包括对流派的传承
0: 哎，
1: 发
0: 对，
1: 展呀，等等。
0: 对对对，或者说他的这个形象或肥或瘦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偏好印记啊，那这些事情可能就是我们之前看画的一些重要内容。但是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点，就是这个画的画的对象。它究竟是什么呀？是不是它的这个本体是什么呀？是吧？我们只讲了这个形象，这个动物或者是这个植物，这个花，这个草啊，这个喜鹊，这个乌龟，它赋予的它的这种所谓的精神内涵是什么？但是你这些精神内涵，它都是飘的呀。就很多时候，某种意义上来讲，很可能是我们后人赋予它的一些意义，是不是画家写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想的？不知道。那我们如果想追寻这个画家的他的本来的这种思想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画中的物件儿，它的本体还原出来。啊，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它怎么是长的？就是他们在画家的生活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得把这些博物故事给发掘出来。
1: 读书俱乐部今天聊一聊博物学，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6: 中国画是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国画的名作真迹和绘画范式都沉淀着中国人对自然的观察与理解。茄子、喜鹊、纺织娘等等，在还没有照相机的时候，他们都长什么样呢？古画上的描绘与我们今天的观察有些对照的严丝合缝，有些则有些细节的出入。打开这本书，一起来看画藏在中国画里的博物学，探究他们背后的博物学知识。这本书选取了21幅精美古画，包括有宋徽宗的《瑞鹤图》、朱耷的《松鹤之石图》等等，娓娓道来与之相关的趣味通识知识。比如《瑞鹤图》记录历史上的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丹顶鹤为何而得名，它头上的红色物质真的是有剧毒吗？丹顶鹤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再比如《双喜图》当中，主角喜鹊为何会对野兔大打出手？你知道野兔不但会精心安排自己的季节菜单，还会团队协作欺负其他动物吗？等等等等，内容都汇聚在这一本《一起来看画藏在中国画里的博物学》。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一位专业人士，也是这一套书的主编。专业人士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史军博士您好。
7: 柳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墨梅啊，这幅画。
7: 嗯，
6: 前面跟大家就谈到了，虽然有点像写意的一幅墨梅，很多人都理解这是作者通过墨梅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思想的一幅画。刚才史军博士说那墨梅把这个梅花画得真真的，那我们怎么去看待啊中国人对自然的理解与观察在绘画当中的表现呢？
7: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是吧？就比如说，哎，我们，怎么就能区分出这画的是梅花呢？它怎么就不是杏花了呢？怎么就不是桃花了呢？是不是？其实你看，它这个画上虽然是墨梅啊，就是已经损耗掉了很多这种细节了。我们看很多植物的时候是通过它的颜色来看的，是吧？甚至是依靠它的香气 来识别的啊。虽然说墨梅这上面已经损耗掉很多信息了，但是我们一看就知道，
1: 第一没有叶子，第二它花蕊特别长。
7: 哎，非常好，非常好。对，没有叶子啊，就是梅花开放的时候实际上是还不会长叶子的啊，跟桃花不一样。桃花开放的时候，基本上那个叶子已经就冒出来了。
1: 对，
7: 那就是很明显就能看出来。那杏花不是啊，杏花它开花的时候也没有叶子呀。除了说啊，这个梅花的这个雄蕊的花丝确实稍长一点以外，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硬性的一个差别。更典型的一个差别是在于，杏花的所有的这个萼片是反折的。所谓的萼片反折就是
1: 花托那部分，
7: 对，就是花瓣下面那个五个小片儿，就是它会弯回去，就是像枝条的方向弯曲。
1: 哦，
7: 啊，其实这个在古画上面也会体现出来。
1: 哎，咱先记住啊，桃花是有叶子的，梅花没有叶子，花蕊长，然后底下那花托不会往下反。杏花呢也没有叶子，然后花蕊呢跟桃花区别不大，但是它那个花托会往下翻过来。
7: 对，就是那个萼片会折过来。
1: 桃、李、杏、梅。
7: 哎，李是那什么呢？李会有一个短短的花梗。啊，就是实际上那个花梗比较短，但是也能看出来，虽然没有樱花那个花梗那么长啊，但是它是有花梗的。
1: 那它这不就容易和海棠花串了吗？海棠花有花梗啊。
7: 啊，但是海棠花又有海棠花的特色了啊。海棠花它张开以后啊，首先它的花瓣尖端是没有缺口的啊，再者就是它的这个花柱的数量实际上是要远远多于这个樱花的，就是它还是会有很多的细节来帮助我们识别出来它们之间的区别。而这些特征实际上在古画里面，它虽然没有把这个原花或者原植物复刻出来，但是这些细节是没有少的，你一看就知道它就是它。
1: 一起来看画，这本书里面讲了21幅古画。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能够逐一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每幅画啊都特别重要，我们就讲一些有意思的内容吧，或者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用得上的内容吧。石军博士，咱从哪幅画来说起？
7: 就我们先说说这个神龟图吧。
1: 神龟图，它有一副标题叫长绿毛的龟。
5: 神龟图的作者是金代的宫廷画家张圭。张圭奇人奇事，历史上的记载并不多，只是说这位画家善于画人物、画花鸟，技艺很出色。这幅神龟图同样也展现了张圭的出色的绘画技巧。在近水边的岸上趴着一只活灵活现的大龟，它的甲壳纹理分明，尾巴细长，此时此刻正后腿用力蹬地，仰头徐徐吐出一股云气，云气飘向空中，一轮红日浮现。画上呢还有已经无从考证的文字，有人说呀，这可能就是失传已久的女真文字。我们一起来看画，重点来看一看这只龟。如果仔细看，一定能够清晰地看到龟甲上那些整整齐齐的毛发，细细的，绿绿的，似乎是在随风飘动。没错，这就是一只绿毛龟。
7: 很多朋友可能看过这个绿毛龟，是吧，在生活中我们也能碰见啊，特别是一些年龄特别大的那个龟，他们身上都会长起来这种绿乎乎的像头发一样的这个绿毛啊。那这个绿毛龟呢，它其实并不是一种龟的名称啊，就是很多种龟其实都有这个特性，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能力，都可以长绿毛啊。就比如说像这鹰嘴龟、金钱龟、什么眼斑水龟、黄喉泥水龟等等啊，这些龟其实都能长这个绿毛出来啊。但是在神龟图里面啊，通过这个比对我们的这种真

0: 实的这个物种的图像，包括活体，大家都已经能确定了啊，这个就是黄喉泥水龟。它这个特征画的还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就包括是它的这种龟壳的这个裂片的形态，以及它四肢的形态，还有它的这个头部的这种形态，就能够让我们确定说，哎，就是它。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画家啊，在这个画里面，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就画了一个这个神龟，就是说，哎，这个象征长寿什么之类的。它这个细节真的是拉满啊，就是画了这种龟壳上这种绿色的。绿毛啊，这个真的是像发丝一样绿毛，而这个发丝一样绿毛，实际上就是以一种啊非常独特的藻类啊，我们讲藻类生物。而这藻类生物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它长在这个龟壳上，不会感染这个乌龟吗？不会让这个乌龟生病吗？还真不会。其实乌龟跟这个藻类生物，它们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独到的共生关系。
1: 我们现在去花鸟市场去看一看啊，还有卖绿毛龟的，跟这画上画的是一样一样的，那毛不算特别茂密啊，它肯定是有绿毛的这个特征的。有些朋友说，我在花鸟市场买回去的这绿毛龟后来毛没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告诉大家，那是因为植物死了。
0: 对，这毛不是这龟长出来的，这是它身上的这个藻类生物啊，它这长得像这个乌龟的头发，但是跟乌龟本身，并没有这个直接的这种联系啊，谁也不靠谁活着啊，但是他们俩如果在野外啊，这样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您看啊，这乌龟。它要换气儿的时候，它是不是得，到水面或者说到潜水的地方？这样的话，这个晒太阳是不是对于这个藻类就比较方便一些？啊，然后呢，多数情况下啊，它可以帮助这些藻类躲避一些捕食者，因为这藻类来回跑嘛，那肯定不会被这种专门吃这个藻类的其他的生物把它给啃了啊，那这是一个好事儿。另外呢，对乌龟有什么好处呢？你这背上都长满绿毛了，你往那儿一趴，就感觉像一块石头长绿毛啊，是吧？这捕食者也觉得这肯定不是活的啊，那他也就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伪装的效果，你看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这就是一个互利共生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1: 没
0: 啊。
1: 错。
0: 对，很多同学其实更熟悉的一点是这个海葵跟小丑鱼之间的关系，是吧？啊，也是一个互利共生的关系。
1: 这跟乌龟身上长藤壶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啊！藤壶那是，哎，这是来找事儿的。
1: 为什么同样都是共生啊？这藤壶它就纯粹长事儿，而这绿毛龟上面这海藻其实能够给这个乌龟带来它的生活的便利呢？
0: 这就是不同生物之间的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关系吧。啊，就我们在讲大自然的这种物种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啊，它并不是说只分为明确的几种类型啊，比如说，哎，它只有好和坏之分，不大是这样啊，多数情况下，它更像是一个游标啊，在好和不好之间来滑动啊。那我们讲藤壶对于动物，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除了说影响动物的活动啊，影响动物的正常的皮肤的这种健康以外，是不是会有一些正向的影响？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敢说完全没有，这还是需要有很多的研究的啊。这也许说控制到一定适当的量的话，也许有真有一定的益处呢啊。那否则的话，那在这个动物生长的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它势必是通过自然选择和突变会，演化出一整套拒绝藤壶在自己体表生长的这套机制啊。但是它没有这套机制的出现，说明它背后可能还有很多的隐情等待我们去发现。
1: 读书俱乐部聊一聊博物学，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4: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5: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4: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6: 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49年的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了福州，驻守当地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基本上都在忙着一件事，那就是跑路。就在这个关头，时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却偏偏来到了福州的佛教医院来看望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
7: 三老，您听说了吧？局势如今是万分危急，我这次专程前来是想……
8: 德龄啊，我猜猜你也是来劝我去台湾的吧？
7: 是啊，如今前线吃紧，福州怕也是守不住了，您还是要操作打算呀？
8: 前几天陈诚给我发了电报，也是让我去台湾，我找找啊。这儿呢，你看他电报里写的，先生欲乘飞机则派专机，欲坐轮船则派军舰。真下本啊，我撒镇兵好大的面子啊。
7: 三老，您是民国海军的元老，又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如今国难当头，有您一起去台湾，大家才有主心骨啊。
8: 德龄啊，算了吧，老夫老了，只想守着一方故土，台湾我就不去了。更何况老夫这一辈子见到的人和事太多了，甲午、辛亥、民国、抗战，就跟个戏台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就连你李德林这个代总统何尝不是这戏台上的演员呢？啊，
7: 您说的也是。
8: 所以啊，老夫留下来也是想看看这共产党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天下。
6: 听到这儿，估计大家都已经听出来了，李宗仁亲自登门拜访的这位老人正是中国海军界的元老撒振兵。说起这位老先生，他经历了从前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那么他都见证了哪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呢？关系户当海军，各种能力行不行？大好时机留学大英，回来后为啥朝廷待遇冷冰冰？屡战屡败，为何他还受到各阶层的爱戴？从未与共产党接触过的他，为何还要选择留下？田阳跟你聊聊活到解放的清朝海军总司令撒振兵。
9: 其实咱们的故事啊，要从1866年开始讲起。就在这一年，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诞生了。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为了挽救危局，一批朝廷重臣发起了洋务运动。在当时主政福建的左宗棠有一个想法，他觉得洋人之所以厉害，优势就在于拥有近代化的海军。于是他就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开设福建马尾船政局，制造自己的海船。船政局下面再设立船政学堂，用来培养近代化的海军人才。在船政学堂设立之初，报名入学的大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大家主要是看好这里学费全免，优等生还能拿到额外的补贴。到后来，一些世家子弟也带着报国投军、重振祖上声威的想法报名入学。少年时代的萨振兵便是这些人中的一员。要说起萨振兵的家世，那可是福州当地著名的大家族，他的祖先是元代时候的诗人萨都剌。大约在元朝中期，萨氏家族搬到了福建，到萨振兵这一代已经在福州繁衍生息了600多年。萨振兵之所以报名进入船政学堂，一来是为了报国，二来也是因为他父亲和当时主持学堂工作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交好。虽然靠老爹的关系入了学，可是在学校里这个关系可是一点儿也帮不上萨振兵。为啥呢？您要知道啊，这个福建船政学堂是西洋化的学校，采用的都是英法等国海军学校的规矩。我们先说这个课程设置上，开设的都是类似于光学、声学、热学、天文学这样的近代科学课程。对于之前一直念四书五经的中国学生来说，这些科目都是全新的。另外，这个学堂还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淘汰机制，对于考试不合格者一律开除。说到底，就是你进这个学校很容易，能顺利读完毕业可不简单。那么关系户萨同学的成绩如何呢？答案是三个字，特别好。这个不是我们夸张啊，萨振兵在船政学堂学习了5年，最后以驾驶班第二期第一名的成绩顺利毕业。毕业之后，他进入了福建水师的扬五号巡洋舰实习，后来又直接留在了这艘军舰上服役。说起这个扬五号巡洋舰呢，这可是福建船政局自己设计建造的风帆巡洋舰，竣工以后就成了福建水师的旗舰，算是当时中国数得着的主力战舰。在之后的几年里，萨振兵跟随扬五舰多次在中国海域巡行，还先后出访过新加坡、吕宋等地。就在萨振兵在海上服役期间，他忽然接到了船政学堂发来的电报，要求他迅速回福州报到。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呢？原来清朝政府决定挑选优秀的船政学堂毕业生派往英国留学，萨振兵作为优等生自然在这个公派留学之列。于是在1876年冬天，他和刘步蟾、严复等人一起抵达了英国，进入了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他们在学院里学习驾驶技术，后来还跟随英国军舰实际操练。多年以后，萨振兵回忆起那段留学生涯，曾经这样感慨：
10: 那时政府派到外国去的人很少，尤其是学军事的更是寥寥无几。我所学习的虽是驾驶，但是对于轮机和制造也稍有涉猎，学习始终是勤奋而紧张的。
9: 1880年春天，萨振兵和同学们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顺利毕业，返回了自己的祖国。在当年，他们是中国仅有的一批受过完整西洋教育的近代海军人才。对于这样珍贵的人才，清政府又会如何任用呢？

0: 我想先跟您举个例子，在当时的亚洲，清朝和日本都曾经往英国派遣过海军留学生。日本派出的留学生里有个名叫东乡平八郎的少年，他在英国学习了八年，回国后立刻得到重用，从水兵直升舰长，先后指挥了多艘军舰。甲午战争爆发时，他更是成了联合舰队主力战舰浪速号的舰长，给清朝的北洋水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家伙后来的仕途是一帆风顺，最终当上了日本海军的大元帅。举这个例子呢，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反观一下清政府，回国的萨振兵只被安排了一个澄庆号驱逐舰的大副职位，基本上他走之前什么官，回来还是什么官，一点也没变。为什么呢？因为舰长这种官职也是要考科举才能获得的，您没考自然就没有份儿。第二年呢，萨振兵又被李鸿章调到了天津水师学堂，成了一名教师。时间辗转来到了1884年，这一年的八月，在福建马尾爆发了著名的中法马江海战。战斗的详细经过在这儿不跟您赘述了，简单一句话，因为清政府的指挥不力，导致福建水师被法国舰队全部歼灭。这个消息对萨振兵造成了极大的刺激，您应该还记得，他最初就是在马尾的船政学堂念的书，最早也是在福建水师的军舰上实习，他对这支舰队有着格外深厚的感情。于是萨振兵就给上级打报告，再三请求把自己派到前线去。在这之后，朝廷又让他等了足足两年，最后还是在李鸿章的特批下，他才被调入北洋水师，先后担任了威远、康济等军舰的管带。1894年的夏天，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的丰岛海域偷袭了清朝的北洋水师，由此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同年9月17日，在黄海大东沟海域爆发了著名的黄海大海战，这也是甲午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这一仗让北洋水师损失惨重，也失去了和日本人在海上决战的勇气。让萨振兵抱憾终身的是，他因为奉命留守刘公岛基地，没能参加这次大战。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世界就在眼前。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雨博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田阳跟你聊聊活到解放的清朝海军总司令萨振兵。到了第二年的1月，日军从山东半岛登陆，发起了从陆地上围剿北洋水师驻地的威海卫之战。在这次战斗中，萨振兵奉命驻守日岛炮台，此时正是隆冬时节，大雪纷飞，日军派出军舰轮番进攻，同时从陆地上用大炮轰击日岛。在这样的绝境下，萨振兵始终沉着镇定，率领部下坚持抵抗了11天，最后在接到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命令后才撤回了刘公岛。2月3号，日军完全占领了威海一带，刘公岛彻底变成了一座孤岛。到了2月11日，始终拒绝投降的丁汝昌自杀殉国，随同他一起的还有刘步蟾、杨用林等军官。3天后，北洋水师宣布向日军投降，而那些自杀殉国的将领们的遗体，就是由萨振兵开着被解除了全部武装的训练舰带回来的。如此惨烈的结局，成了他一生难以忘却的伤痛。甲午战争以清军的失败告终，在此之后，残存下来的北洋水师官兵全部被革职遣返回乡。此时的萨振兵正在经历着人生的最低谷。在他守卫刘公岛期间，父母妻子先后病逝，回到福州老家的他囊空如洗。无奈之下，这个曾经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珍贵的海军人才，居然沦落到要靠给别人当私塾老师谋生。好在这段人生低潮并没有持续很久。1898年，清政府决定重建海军，作为重要人才的萨振兵被重新召回，先后担任海旗舰管带、北洋海军统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亲自主抓开设了烟台水师学堂，他把学堂设在海军军营里，让学生们在学习的同时就能够随时进行实操训练。这所学校为中国培养了新一批的海军人才，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后来还被派往美国、日本和英国留学。在之后的几年间，清政府在萨振兵的倡议下，又先后向美国、德国等船厂订购了新的巡洋舰。靠着这些海军人才和新军舰的到位，北洋海军渐渐又恢复了一些实力。

就在萨振兵苦心经营，试图重整北洋海军声威的时候，清政府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面对着社会的变革，萨振兵又该何去何从呢？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此时，作为舰队指挥的萨振兵接到清政府指令，前往武汉江面炮轰起义军。不得不承认，先进的军舰外加萨振兵这样的指挥人才，战斗力确实不低，也给武昌起义的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威慑。清军和革命军一度隔长江形成了对峙。在这个关头，革命军政府都督早年间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的黎元洪给他的老师萨振兵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加入革命军共图大事。那面对着曾经学生的邀请，萨振兵会如何答复呢？萨振兵是受过西洋教育的人，他目睹清政府摇摇欲坠的景象，内心中自然偏向革命，不愿意为清政府殉葬。更何况如今他的部下中许多人已经摩拳擦掌，想要加入革命军了。可是他也无法忘记，当年正是这个将死的朝廷派他去的英国，才让他学了一身本领回来，这让他无法坦然地举起反叛的大旗。两相权衡之下，萨振兵决定独自离开舰队，搭乘英国商船前往上海。他的举动等于是默许了部下倒向革命。在他走后，整支舰队宣布加入革命军。1916年，黎元洪成为北洋政府大总统，他再次想起了老师萨振兵，于是盛情邀请之前一直隐居的他出山。就这样，萨振兵成了海军的临时总司令、海军总长，后来还兼任了福建省长。只可惜那些年里，北洋政府一直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迟迟无法拼凑出一支像样的舰队。萨振兵这个海军总长自然也就是个虚名。无奈之下，他再次回到福建老家，安心做他的福建省长，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替家乡百姓做点实事。不得不说，萨振兵这个省长当得还真是尽职尽责的。在之后的几年间，他组织了多次救灾赈济工作，也在福州开设了孤儿院、公益传习所、收容所等机构，既为孤儿和残疾者提供救助，也为一些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技术培训，鼓励他们再就业。再后来，他离开了省长的位置，应福州开元寺住持宝松和尚的邀请，出任了佛教医院的董事长。面向社会大众和海外华侨募集资金，把佛教医院打造成一个专为贫苦病人服务的慈善机构，以至于福建当地的许多人感念萨振兵造福乡里的功绩，称他为萨菩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此之前，萨振兵应福建省政府的邀请前往南洋考察，既为了看望海外同胞，同时也为抗战募集资金。然而就在他身处南洋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了他的家乡，萨振兵不得不在海外漂泊了大半年，最终取到越南，回到了祖国。福建老家是回不去了，他便辗转于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向大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40年，萨振兵来到西安，此时的他早已听说了共产党发出的全民族抗战的号召。老爷子非常想去延安走一走，看一看这块红色中国的土地究竟是什么样。只可惜他的名声太响亮，人还没离开西安，消息就已经传到了重庆，这可把时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的朱绍良吓得够呛。他生怕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去了延安，蒋介石会怪罪他，于是专门

0: 登门拜访萨振兵，亲自断了老爷子去延安的念想，之后又赶紧把老先生送回重庆，这才算踏实。这次失败的延安之行也让萨振兵跟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一下子晚了好几年。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萨振兵重新回到福州老家，居住福州中山路的仁寿堂里。这间仁寿堂是福州的20多位乡亲捐给他的，为的是感谢老先生造福乡里的功绩。也是在这一年，国民政府授予萨振兵海军2级上将的军衔，同时也允许他正式退出现役。这位为中国海军和抗战事业奔走了一辈子的老先生，总算可以过上退休的生活了。萨振兵为海军事业操劳一生，他的许多门生故吏都是在民国海军中担任高官。有着这样出身背景的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解放前夕站到自己学生们的对立面，转而投向共产党呢？萨振兵这一生经历了前清、民国，参加过甲午、抗战，他对于国家衰弱受辱有着自己最直观的感受。他原本以为中华民国的成立总能让中国获得应有的尊严，可他万万没想到西方列强在中国照旧是耀武扬威。光是他老家福州这一个地方，他就先后目睹了日本、美国和英国军舰开进闽江作威作福。他身为海军军官，眼瞅着别国的军舰在自己家门口晃悠，自家的海军却完全看不到踪影，这样的屈辱对他而言无疑是加倍的。反观中国共产党，萨振兵对他们的作为是早有耳闻，虽然当年没能去成延安，可是这些年共产党的消息却是没少往他耳朵里灌。特别是1949年4月，就在解放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前夕，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不怀好意地开进了长江，试图威胁渡江部队。面对英国人的挑衅，解放军毫不犹豫开炮警告。回顾中国受尽屈辱的近代史，能够这样震慑西方列强，这还是第一次。消息一出，真是让身处福州的萨振兵对共产党刷满了好感。多少年了，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所谓的内河航行权在中国江河上任意出入，炫耀武力，当政者哪一次不是屈辱退让？而共产党的行动则是告诉世界，这样的时代结束了，以后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说了算。所以萨振兵才决定留在福州迎接解放的到来。解放后，他担任了第一届政协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积极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之中。1952年4月，萨振兵在福州病逝，享年93岁。回顾海军老兵萨振兵的一生，他没有打过一次胜仗，但他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著名的作家冰心女士曾经在一篇名为《记萨振兵先生》的文章里援引过他的父亲，也是萨振兵老部下的谢宝章对自己长官的评价。谢老先生是这么说的：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振兵一人而已。好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陈涵，小剧场配音尚远、
1: 陈光，
0: 感谢您的收听。
2: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
7: 一只，
8: 两只，三只，
9: 那边还有的，那边，
8: 对，
9: 看，哇！
1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好可爱的歌？来自彭博的《蜗牛》，哎呦喂，日子就是这样带着我们一直向前的。可是在每一个像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总愿意好好的停下来。是的，停下来你才会看见这一只好可爱慢悠悠不慌不忙往前走的还有一只乐呵呵模样的小蜗牛。我想保有童趣的人可能在听到刚才的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那种有共鸣感，是吧？就是这样，我们在慢慢往前走的时候，沿途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细碎的那些小美好，而这些只有懂童趣的、懂趣味的、守住天真的朋友才能够一直一直有感觉。你呢？今天有感觉吗？
1: 落雨了，当阳了，小巴了，紫开会了，廿四路电车打完了，一些哭一些笑，两只眼睛开大炮，一开开到城隍庙，城隍老爷哈哈笑，嘟嘟嘟马上走，三斤鸭头四斤肉，吃侬的肉，喂侬的哭，张家老伯伯问我要只小黄狗。

俄语。

躺的那个样子，就是这样的惬意。这首歌马马虎虎吗？对，哎，听到他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要说两句镇江话。马马虎虎在我的家乡怎么说？我想想啊，嗯，马马虎虎，嗯，是，就是这样。我想这是在很多方言里面也会有的那种趣味感在。总之，我觉得像这种很有趣味的歌啊，就是让我们刻板的生活，让我们每天可能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的生活变得放松了起来。哎，你会跟着这样很轻快的节奏，整个人的身心就会变得舒展起来。这种不受拘束的状态，是不是觉得好好？

0: 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南堤大街从塘轨街到北王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从北王路到塘轨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4: 接下来的这样一首歌，是不是也会勾起你很多美好的回忆呢？腾格尔大叔总是会这样搞怪，但是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搞怪这件事儿，在这个有着络腮大胡的大叔这里，你不觉得很怪异，还挺自然的。
5: 一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

不晓得歌曲的时候觉得不违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腾格尔大叔也一直都是那个心存童趣一个很纯粹的音乐人。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的一种童趣，会让我们格外喜欢听这样的一种改编，对吗？是的，我觉得歌曲需要在不同的时代有它不同的理解，每一个人都可以，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呈现。可能我们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点沉甸甸的那种感觉哈，因为是送别嘛，从这个歌曲的名字一直到我们最初听到的那个旋律，都会觉得啊，就是一种沉甸甸的离别的那种歌。但是在今天，当腾格尔大叔带着他辽阔的啊浑厚的那种唱腔，给这样的一份送别披上了一件，怎么说，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会心的一笑，所以就是像给这样的一首歌披上了一件毛茸茸的可爱的外衣。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开心水。
5: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8: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7: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8: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9: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7: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9: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10: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6: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11: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1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3: 其实生活当中，如果你有注意观察的话，有很多的歌曲真的是好有童趣、好有童心，连他们的那些个表达都是让你听起来就很爽的样子。

我觉得这现场的一段 solo 也挺有意思的哈，这是来自 Mr. and Miss 带来的我就看个球怎么了，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我就看个球怎么了，很直白又很诙谐，对吗？就是那种遵从本心的率真的模样吧。我们总说要保持童真，我想就是保持这样一份内心坦荡又纯粹的感觉，完全遵从自己的喜好生活的感觉吧。

不活在他人的目光里面，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在随心的做自己。我想这是一份坦荡和天真，也是让很多人羡慕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做自己哈，可能也从来都不是肆意的、随性的、无视别人的存在，只守住自己，而是我们也要把握一些分寸，我们也要有一些界限，我们也要懂得去体谅别人。所以我在想，自在也不等于无拘无束，洒脱也不代表我行我素。

0: 叫皮斯纳。
1: 这首歌的名字叫 Snappy， 这是一位德国的音乐人为他的外甥创作的一首歌，用简单的德语讲述了小鳄鱼。对， Snappy 是一个小鳄鱼的名字，他在河边呢玩耍的时候咬到爸爸的腿的。对，是小鳄鱼和他爸爸的故事，很有童趣的一首歌，尤其是这当中很魔性重复的这样一句 Snappy Snappy。我们希望和大家开启一些很有童趣的音乐时光。我们说有童趣的人在哪里都快乐，小朋友的歌声真的很魔性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林宇春怎么带你用音乐的方式和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和内心去对话。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

0: 力再现，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3: 就是其实长大以后，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变成熟了，对吧？我们变世故了，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伪装起自己。比如说我们不轻易把情绪使人，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那个天真是像伞一样的要收起来的。我想法很简单哈，这个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只享受当下的那个快乐，那个欢喜，那个听歌时的那个感动。我想人生可能最珍贵的就是像听歌这样触手可及的那种快乐感。其实很多有童趣的歌，哎呀，真的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一下子就会让我们回到了童年时期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真美好。

思思雨帆妈妈嘟嘟曲，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唱腔，就这样给我们唱着童谣。而这首童谣就特别像是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地就给我们叩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那边有什么？门那边有快乐。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歌，真的是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孩童的那一份心情，守住那一份简单的热忱，简单的纯粹，永远拥有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为微小，为微小的美好而开怀大笑的能力，你说呢？这个万花筒，你还有吗？

音乐是一只万花筒，生活也是一只万花筒，不同的角度你会看见截然不一样的风景。有人就盯着眼前的一些闷闷不乐，而有人只愿意小小的转动一下视角，发现很多的惊喜。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不变，全在于你的心，你的心怎么去看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永远心怀童趣，永远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跟好奇，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探索。也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顿的时候，更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困境，那是帮助我们来成长的事啊。故事还都在继续，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丢掉那个与生俱来的童趣和纯粹，好吗？

只要我们内心保有童趣，保有好奇，保有坦荡，就永远会有获得感知美好的能力。

0: 14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4: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南堤大街从塘尾街到北王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从北王路到塘尾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元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8: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7: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9: 我是米夏，今天邀请到的嘉宾，银铃书院的创始人，也是银铃书院的院长薛小平女士。薛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0: 各位老师大家好。
11: 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这本书呢，叫《阅读与服饰》。薛老师提到了一位老人哈，这位老人活了102岁，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件特殊的衣服，是他当年和丈夫共同纺的布做成的。那么在这位老人很年轻的时候呢，丈夫就去世了，
10: 我得穿上他给我做的小
9: 衣服。后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
10: 一直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他也特别自豪，脸红红的跟我说，我也相过。我说那你就不对啊。不是，他们首长非把他带来让看我
9: 啊、
10: 嗯，我不看。我说你看了吗？我看了一眼。我说好吗？好。特别逗、
9: 嗯、
10: 他说那我也不能跟他，你看我那，他80岁，他一个女儿走了，
9: 嗯，
10: 他也是失独妈妈，也是军队干部、
9: 嗯、
10: 所以他呢就自己准备了很多手艺，
9: 嗯，
10: 其中就有那种叫毛蓝布、
9: 嗯、
10: 那种土，就是那土布，有点泛点蓝那样的、
9: 嗯、
10: 是他先生和他一起纺，那个都会纺嘛，都在边区嘛、
9: 嗯、
10: 都会纺线做的那
9: 些。那就是80多年前的布留下来的、
10: 啊、对，那个布还我跟你讲真结实，要化纤我觉得都飘了，
9: 嗯，
10: 那真结实，就是用现在货，就是小肚兜兜，
9: 嗯，
10: 就是小肚兜兜似的、
9: 嗯、
10: 一个袋儿，后边一系一个兜兜那样的，然后呢外边还有一个小坎儿，
9: 嗯，
10: 只要他生病就穿上，只要他生病，首先哪怕爬着也得去先冲个澡，洗完以后穿上这件衣服，到最后在他就是还有他那护理员特别特别好，拿他真的当亲奶奶那样看，
9: 嗯，
10: 最后我说是穿，说是学校你放心吧，给我拍的照片，最后他走我送了，我去送了，第二天早上、
9: 嗯
10: 清晨去送了，
9: 102岁走，
10: 102岁走的
9: 哦
10: 啊，然后那个我们给他很重很重的仪式，

0: 这关键拿着这本书，
1: 拿着哪本书？
0: 就写的那个
1: 写他，也无风雨也无情，
0: 写他写的那第一页的那死不了那本书，
1: 哦，
0: 就叫死不了那篇。
1: 嗯，
0: 然后呢，他说要放走，就放下了。然后到五点多钟吧，我们去开会，什么送他，
1: 嗯，
0: 做到了。他真的里边要穿着那件衣服，
1: 嗯，
0: 然后没有穿红带绿，然后他全一身白，他自己做的鞋子也是自己做，他那遗像也是他自己在外面洗好的。
1: 啊，他就是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0: 他孩子没了吗？他指谁呀、
1: 啊？
0: 他说，我说有我们呢，不，人老了这个。然后呢，自己说别哭啊，你要哭就没劲。我说怎么了？
1: 嗯，
0: 我找我小爱人，你哭什么呀？
1: 嗯，
0: 就把我们就逗笑了、
1: 嗯。那您觉得他这么高寿啊、嗯？这一辈子其实一个人走过来并不容易啊、
0: 嗯。
1: 您觉得他身上有什么就是性格上的特点吗？让他如此长寿，除了就是我们说基因遗传哈、啊、这个因素，
0: 主要是意念。
1: 一年，
0: 嗯
1: 嗯，
0: 他就觉得我要替他多活，多看看这个世界，因为他没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他特别爱美，爱美到骨子里。
1: 怎么讲呢？
0: 哎，你比如刷牙吧，他那牙呀雪白雪白的，吃完饭以后必须要去刷牙，多累也去刷牙，什么硬东西不去碰，不去吃，然后呢就去保护好自己，那皮肤从来不拿毛巾擦手。就是那个手拍一拍，
1: 嗯，
0: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拍拍这儿，拍拍那儿。再一个，看见花儿冲花儿笑，哪怕他还特别会，就收拾那些落下的，就跟林黛玉似的。我说怎么着，咱来一葬花词吧，
1: 嗯，
0: 去什么葬花词？化作花泥好护花，懂不懂、
1: 嗯？
0: 老师呢，就给我老去。
1: 就性格其实也比较已经开朗、
0: 哎，哎呀，不开朗谁受得了啊？23岁呀、啊，
1: 嗯，
0: 然后呢，80岁那女儿又没了。我有一个视频，当年拍了一个2010年的时候拍，就说他那件事儿、
1: 嗯，
0: 就是女儿老说：“哎呀，过两天不忙了，在你这儿，不给人当。”最后他就每天在那个椅子那儿等着闺女，
1: 嗯，
0: 也没等来，没等来。他说：“等不来算了。”做那小人儿、小工艺品，就是他爱美，有一颗爱美的心、
1: 嗯，
0: 不是化妆，不是打扮，
1: 嗯，
0: 就是从心里喜欢这花花草草，喜欢这树木，跟花说说话，跟水说说话，开始甭管走到哪儿。地下那个有个小树枝什么他也捡起来，
1: 嗯，
0: 看到哪儿水龙头他给关上，
1: 嗯，
0: 那灯走哪儿关哪儿。我说人家是自动的，那不行，我都走过去了他还亮着，我得回来关了他。
1: 嗯，
0: 这么一个爱美之心啊，能够让他老得很好看，
1: 就是有爱美之心人会老得很好看、啊、
0: 对，他就特别好看，
1: 嗯、哦、
0: 特别好看。
1: 其实您这书里还就是有好几个段落就是写到了如何面对衰老啊，我记得是207页吧，您写到了，就是文字是这样的哈，说其实大可不必在年龄面前慌不择路，女人永远是朵花，无论是牡丹还是含羞草，死不了的花更好哈，反正都是花，是花就美，更何况我们也曾
0: 照
1: 彩
0: 云
1: 归啊，凭谁说廉颇老矣啊。这里面其实我记得有这样的文字，就是说啊，我现在30而立，40不惑啊，50知天命，60花甲，然后哎呀竟然走到70古来稀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年龄了，装嫩也不合适，亦会有左右为难的时候哈、啊、就是你会如何面对这种时光的流逝呢？
0: 哎呦，我跟您这么讲吧、
1: 嗯、
0: 就是现在可能这样说不太那个好、
1: 嗯、
0: 就是我老经常对比如年轻人他管孩子，
1: 嗯，
0: 因为他也当过孩子，他也上过1年级，他也知道怎样应付家长会，
1: 嗯，
0: 那没问题。年轻人呢，跟年轻人之间互相聊，你们都同代人，你们可是年轻人要对我们老年人说什么的时候，您想想，您老过吗？没老过，
1: 嗯，
0: 老的滋味真的不像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1: 嗯，
0: 就看你自己怎么过，
1: 嗯，
0: 你自己怎么过，他有一个最大的这个优势。就年轻人比不了的，
1: 嗯，
0: 任你有所有的金银财宝，什么什么都有，但是你没有我老过。老的过程，我有一句话就爱说，就是70岁风景这边独好，
1: 嗯，
0: 为什么独好？我有一个最大的好，就是时间自由，
1: 嗯，
0: 您可以10岁含着金钥匙就有财富自由了，
1: 嗯，
0: 30岁您就创了大天下，创了大品牌，财富自由，
1: 嗯，
0: 你有时间自由吗？
1: 嗯，
0: 没有，
1: 嗯。中年人年轻人都绑在工作上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没有，你老是卷。我们老年人呢到70岁以后跟您说实话、
1: 嗯、
0: 最大的好就是时间自由了，
1: 嗯，
0: 今天说老。

0: 那种烦恼，那种无奈。我觉得到了老年，您刚才说了，因为年轻人确实是没老过，但是年轻人可能会害怕衰老，
1: 对，
0: 会对衰老有一种恐惧感。那您这么一路走过来，您想对年轻人说点什么呢？
1: 别怕，
0: 嗯，
1: 谁都得走这条路，您纵有亿万家财也得老。
0: 对，生老病死是必打的卡哈。
1: 对，我什么都没有，
0: 嗯，
1: 我穷了叮当响，我也是老。
0: 嗯，
1: 你那个腰缠万贯，你也是老，别怕，在老的路上人多着呢，都跟着咱们一块儿呢，人家怎么老咱也怎么老。
0: 嗯，
1: 走着走着就有伴儿了，就有伴儿了。这个伴儿不一定是您的亲老伴儿，也许老伴儿先走了。
0: 嗯，
1: 中国现在整个的统计啊，养老机构统计都是男生比女生好像短那么一点点，
0: 嗯
1: 啊，留下的都是老婆
0: 老太太
1: 啊。嗯，老婆们呢当时都哭天喊地的，哎呦，没了老头我可怎么活呀，我活不下去了。
0: 嗯，
1: 我跟你走吧，没一个跟着走的。
0: 嗯，
1: 没一个跟着走的，
0: 这个，就是，
1: 都在活着。
0: 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律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老头先走了，老太太其实能自己活得挺好。
1: 嗯，
0: 但是老太太如果先走了，老头可能活得不太好，还得就得再找一个。
1: 啊，嗯，这个是大多数都这样。有一个，这我最怕见男生哭了。
0: 哦，
1: 啊，就是有一个男老人，他们俩人两口子，这个女的老跟我说，
0: 嗯，
1: 说呢你啊，我肯定在他前头，他因为绝症了，
0: 嗯，
1: 说你一定要劝他，他对我情感太深。哎，我当时可感动，老感动，老感动了。后来有一年呢，就是他刚走了没多久，来搞春游，然后见了我了，哎呦，我徐老师，你能跟我握手吗？我知道他想要个拥抱。
0: 啊，
1: 原来他老
0: 就是这
1: 剩
0: 下的老头
1: 儿，啊，他老伴儿了，老见面就得老远老远就抱抱，就然后跟他显摆，薛老师抱我了。
0: 啊，
1: 后来我就抱了抱他，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哭，就这个清泪，我就说
0: 那是多长时间了？老伴儿走多长时间了？
1: 那不到一年，那清泪那顺着脸流啊，清泪，男生哭不像女生。
0: 您说的清泪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浊泪吗？
1: 有。
0: 啊，
1: 有
0: 浊
1: 泪，
0: 这清浊有什么分别、啊？
1: 浊泪就是，就从这个，我也请教过医生，
0: 一把鼻涕一把泪，这叫浊泪，
1: 哎，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哦，
1: 男生
0: 涕泪横流，这叫浊泪，
1: 啊，对
0: ，
1: 我也请教过那个，咱在这儿说多了就那什么了。哎，清泪就是眼瞧着那个眼泪，就是特别清澈，
0: 珠子一样
1: 噼
0: 里啪啦
1: 一串一串，
0: 啊，
1: 一串一串的，
0: 啊，
1: 它形成串从眼角到这儿。然后再掉下来，
0: 那就是琼瑶喜欢这样的
1: 啊！对对对，
0: 琼瑶要求她的女主角哭的时候不能流鼻涕，
1: 对，这个是不雅的。
0: 嗯
1: 啊，然后她就这样，后来哎呦，哎我说走吧，去看看花，看什么的。不到半年，
0: 找了一个，这回不流清泪了啊，
1: 不流清泪了，拉着她跟我说，
0: 生活真幸福。
1: 这个你他是不是跟你嘱咐过，让你劝我，他走了赶紧给找一个，他知道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找这个呢，哎呀找这没找好，他什么都不行，
0: 那他也挺开心的嘛，不是
1: 开心啊，那就是原来就是老婆对他太好了，临走都不放心，啊你好好赶快找一个，啊这家人这么院里还替他学嘛学嘛，我说那你们俩指指点点指谁呢，哎我觉得我他要走了让给他给他这。我说人家那是单身，是我早考察过了，是单身。
0: 嗯，
1: 都替他想到这步，就是女人的心思啊，非常的善，
0: 哦，
1: 非常的
0: 善，就是在生前他都考虑过这些事儿了，
1: 啊，都给他指指点点。我那那，我在那儿住嘛，成天的住没事儿。
0: 嗯，
1: 就他俩光叫闺女，闺女，闺女，来，
0: 嗯，
1: 我看这个不错。我说那不行，他说怎么了不行啊？我说老伴儿活着呢。没见
0: 老伴儿身体比您还硬实呢。
1: 啊，他就给他学嘛，
0: 嗯，
1: 学嘛，结果呢没学不成，人家呢现在呢自己找了一个呢，他什么都会。
2: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薛小平女士出版的《阅读与服饰》这本书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我们再继续和您聊。
0: 丧偶之后这个老年人再婚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嗯，
1: 他也一般孩子们呢不让他们正式领证，就好就好吧，
0: 嗯，
1: 顶多搬在一起，
0: 嗯，
1: 就互少负担一份那个住宿费吧。
0: 嗯嗯嗯。嗯嗯
1: 大家也都默认好像社会很宽容，
0: 嗯，
1: 对老年人，
0: 嗯，
1: 所以说然后他呢以前老伴给打扮可漂亮了，
0: 嗯，
1: 那些日子就不行，然后有了这个新老伴

0: 也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要爱美，真的真的老得很好看。
1: 哦，就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哈。哎，您刚才就讲到这些的时候，就说到他什么都不会干，我突然想到有一本书里《状元梅》，
0: 嗯，
1: 啊，叶广芩先生写的哈。
0: 对对对。
1: 他那里头有一个女性，就是这主人公的妈妈，
0: 嗯，
1: 也是后嫁给他爸爸的，因为他有大妈二妈嘛，他妈妈等于说是他爸爸最后一个妻子，很漂亮啊，颜值在线，能力也有，操持这个家，然后身材也特别好，梳着一条大辫子，很漂亮啊。但是他后来呢，他这个爸爸，我们说的是文学作品哈，他爸爸就有外遇了，他爸爸就等于说是一个就甩手掌柜，家里什么都不管。然后他找的这个什么女的呢，他找了一个寡妇，就是带着一个男孩。后来这个爸爸就经常出去和那个女的约会嘛，就带着这个小主人公，他是他们家老小，带着他出去，就说去听戏了，其实去找那个女的去了。然后他就发现我的爸爸在这个家里头，那家里头就很贫寒嘛，是吧，普通的人家，还是在他爸爸的这个资助之下，他爸爸什么都不管，他那么一个大爷哈，穿的绫罗绸缎、
0: 啊、就能干去给人干、
1: 哎、气炉灶，
0: 对，
1: 气炉灶，
0: 没有，你给人做煤球，
1: 对，做煤球，就气炉灶，就干最糙的活儿、
0: 嗯、
1: 啊。然后你觉得哎，这是谁错了呢？
0: 谁没错，
1: 哪儿不对了呢？为什么那么漂亮的优秀的大家闺秀，颜值也都在线的一个女人不能吸引他，然后他去这么样的一个女人给他气炉灶，这是为什么哈、啊、这其实很有意思。我也请薛老师讲讲这一段哈、啊、你怎么理解他，就是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0: 他嘛，不是单纯的需要尊敬、
1: 嗯、
0: 是需要就两个字，懂你。
1: 嗯
0: 这个我们就在我们身边啊，我们在我们身边十几年前也遇见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挺好的，简直这个女子就是女生吧，就是伺候到家了、
1: 嗯、
0: 到点儿就得给对她家的先生啊都称王。
1: 嗯，
0: 其实不姓王。
1: 嗯，
0: 就是对他特好的没法再好了，定时吃药，定时喝水，定时吃饭，一点都不能耽搁，舍去自己所有一时间来伺候他。
1: 嗯，
0: 那简直让我们觉得很羡慕。但是最后呢，在这个一个特殊的日子，就爱520，
1: 嗯，
0: 我爱你的日子、
1: 嗯、
0: 说今天晚上我给你一个惊喜。
1: 嗯，
0: 然后说薛老师，今天晚上我们家那个谁说了，那要给我一惊喜。
1: 嗯，
0: 12:00几我接到了电话，是离婚协议书。
1: 嗯，
0: 你说后来我们气的呀，我们就带着他上公园啊，找一特美特安静的爆粗口那种，大概就大骂、
1: 嗯、
0: 我说你骂呀你骂呀，骂不出来。
1: 嗯，
0: 他骂不出口。
1: 他俩过多少年了？
0: 小30年了
1: 啊，
0: 应该30多年了，孩子都结婚了。哎，就他就是一种爱他。然后呢问他，我说那你得问个清楚，你为什么？他说人家，我宁愿给别人去洗脚，我也不愿意让你伺候我、
1: 嗯、
0: 我愿意伺候别人，为什么？人家懂我，你不懂我。
1: 嗯，
0: 没有共同语言，就为这个。
1: 嗯，
0: 可是呢，当这个妻子啊，前妻啊生病的时候，
1: 嗯，
0: 然后那个他这个先生表现出了真的着急，哎呀，那想尽一切办法，并且那个新婚的妻子跟着一起想办法找关系找医院，这就是人家这理不清。
1: 嗯，
0: 这个情感在哪儿，就还是有一份爱。
1: 嗯，
0: 无论是日久生情还是一见钟情，都逃不脱世事总关情、
1: 嗯、
0: 一个情字。而这一个情字后来我分析、
1: 嗯、
0: 就是有的在美的问题上犯了点小错、
1: 嗯、这怎么讲啊？
0: 比如我们这个老师就根本不注重着装
1: 哦、
0: 天天就立啊，就真的就那样。人家后来选那个就特别这方面在意的。
1: 嗯，
0: 哎，其实一点都不如他，什么都不如他，但是人家给自己受了利落落的。
1: 嗯，
0: 后来呢，我们这个老师现在也很好，生活得也很好。
1: 嗯，
0: 也很利落落的。
1: 嗯，我觉得一方面就是生活要有重心，你是谁，首先是自我的，是独立的，而不是依附于他，或者是谄媚于他，取悦于他，是吧？还有我理解那个情节哈，就是说有的时候男性的这个真正的需要是被需要，就是我被需要。
0: 对，
1: 你看那个主人公那个爸爸，就是他这在这个家里这个妻子太强了，你没有我你就完全可以很好的运转下去，你可以很好的生活下去，最后让他放不下的是那个没有我那个女人就活不下去，一种强烈的被需要、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男性可能 需要的东西。
0: 这个状元梅啊，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情字。
1: 嗯，
0: 而这个情字就是说可以为情做什么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呢，你得让懂我的情，我领你的情。他不领你的情，你何必滥情呢？
1: 嗯，
0: 真的，你不要滥情。这个他懂，他领情，他才感恩你这份情。
1: 就领情你的付出才值得。
0: 对，就跟那个平凡的世界似的。
1: 嗯，
0: 那个未婚大小伙子去给一个也是矿山那个，
1: 嗯，
0: 他那先生出矿难了，然后呢带一孩子，
1: 嗯，
0: 他觉得到这儿，哎呦，觉得放松啊，就跟回家，就跟在阳光下草地下打滚一样的自在。
1: 嗯，
0: 你给他介绍一个城里的，他不乐意
1: 啊。
0: 一模一样，跟那个一模一样。我说有时候好多文学作品当中真不知道是谁抄谁，而且是真有这些事儿。
1: 对，还是来源于生活嘛，有很多是这样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听您说，哎，老伴儿啊，咱俩去什么什么什么出去腌点咸菜，那是两个人很好。但很多时候，其实这老俩过了一辈子吧，就比如说没退休的时候吧，还好，因为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后来一退休了，俩人在家里头长期相处，但反倒有一点不适应。或者说彼此真的觉得怎么这么不对劲啊，有很多是这样，就是不说话呀。
0: 对，有这样的，我们那也有这样的老师，就说问他吃什么随便，今儿去哪儿不去啊，那儿什么不去，
1: 就是俩人就是蛮拧，
0: 就是话很少。
1: 嗯，
0: 但是您要知道这样一件真人真事儿，就是我们这刚刚发生的一件事儿，俩人啊都很强势，都是单位领导，退休前呢都是各忙各的哈，退休后以后呢，就是你上你屋里看书，我上我屋里看书。
1: 嗯，
0: 吃什么随便，嗯，那我买什么随便，就这样。女的也这样，男的也这样，俩人也不吵也不闹。但是突然有一天，家里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犯了病了，当时家里在装修电梯，这最近的事儿嘛，住十几楼。
1: 嗯，
0: 一个70多岁的男生，又高又胖。
1: 嗯，
0: 背着70多岁又高又胖的女子。
1: 嗯，
0: 女生，从十几层楼背到了楼下，送往医院。
1: 嗯，
0: 您说，平时打的话就跟那什么的，我跟你说，我跟他没法过，他这我跟他没法过，俩人天天打。到这时候，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已经把情不再有些情话绵绵了，
1: 嗯，
0: 不那么小资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我都想想就很后怕。如果背着他俩人一块遮了怎么办？
1: 嗯，
0: 都很心疼哎。但是就说你放下我吧，那真的就像那什么，
1: 嗯，
0: 就是说，意思就是，该死就死，该什么你放下我吧，不行，怎么背呀？
1: 嗯，
0: 您想象着您小，您背过孩子吧？
1: 嗯，
0: 哎，那是小不点儿，比我们小，这个好，跟自己一边高的呀，人高马大的两个人呐，加起来300斤吧，恨不得300多都得出去，怎么从十几楼一步一步走下来？
1: 就是有的时候衡量你爱不爱的标准是没有他可不可以。
0: 对，
1: 嗯，
0: 对，你我老说这别老说左手拉右手，
1: 嗯，
0: 他最起码还在呢，在身边呢。我就从特别小的时候上高初中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这小丫头将来得为情这个所惑。
1: 说您啊，
0: 啊，就是读那个诗嘛。
1: 啊
0: 、嗯，那时候那个没有什么可读的，大家就找一些。我们那老师呢特别，当时的话说就比较反那什么反动了，就是老给我们讲那些古诗词什么的，就是那个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说天天都不在一起，那对星星也可以谈恋爱，这那叫什么爱情啊。
1: 嗯，
0: 老师说这小丫头就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怎么能不岂在朝朝暮暮？都不在边，老伴儿，我渴了，过来杯水，啊，他在天上呢，啊，他在月球上呢，能管用吗？哎呦，亲爱的，你好好喝水啊，管用吗？不如踏实一处，就你事儿多一处，那是温暖的，那是温暖的。那边给你读首诗，亲爱的，你看见那枣树吗？看见酸枣，那酸枣滴溜溜溜圆，那就是你解渴了，望梅止渴，没用。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就对这个巴黎圣母院，
1: 嗯，
0: 就说这个，说你看人家死了都陪那块儿。后来我们那个我给写那台词儿就是，那还不如天天一块吵架呢，也别死，光死陪着有什么用？
1: 嗯，
0: 所以有些情嘛就不好说。但是有一句话，女为悦己者容。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又回到这个主题了。作为女生，一定要敢于表现自己对美的追求。
1: 嗯，
0: 其实说到骨子里，我们也做过问卷调查，男生不喜欢女人太邋遢， 女为悦己者容，真正疼你爱你的是你身边的人，
1: 嗯，
0: 并不是远在天边的同桌的你啊，初恋的你啊，差不多得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

0: 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 我是主持人许可。
2: 那我们看到很多新势力车企纷纷布局了第二品牌，那他们的核心战略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3: 进入到2020年之后啊，我们都注意到一个现象，也就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格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啊不容忽视的一个转变。比如像从蔚来品牌来说，它就推出了乐道，小鹏则推出了自己的叫 Mona 项目啊，再到近期的领跑汽车又官宣了自己的第二品牌计划。那么凡此种种的现象都说明了啊，新势力车企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一个双品牌甚至是多品牌的一个战略发展布局。那么新势力车企的这种集体转向的背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盲目跟风，就是你有我也有大家一哄而上，而是新势力车企基于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各自企业的发展阶段，那么做出了一个极为清晰而迫切的啊战略发展的这么一个考虑。那么这种考虑呢啊，它的着眼点第一，首先就是要打破啊各个新势力车企单一品牌定位的这么一个固有的天花板，或者叫固有的格局啊，通过第二品牌或者多品牌的战略来实现市场分层和价格带的全覆盖。那么这个是新势力车企啊纷纷积极布局于第二品牌最直接的一个动因。那么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目前已经进入到成熟期的当下，也就是在上个月啊，我们看到国内的车企最新的统计，新势力新能源车企的市场渗透率已经超过了 6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消费者的需求也变得日益的分化啊，某一个新势力的单一品牌是很难同时承载起极致的性价比以高端豪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户需求的啊。比如我们举一个领跑汽车的这个事例，领跑汽车我们知道凭借着所谓的啊高配低价的这种市场营销策略，在去年它就一举登顶了新势力的销售榜首，而以往这个榜首的位置从来都是由比如像理想啊小鹏啊蔚来来霸占的啊。所以呢，领跑汽车去年的异军突起啊是一个非常值得注目的现象。但与此同时，它也被贴上了一个相对固化的叫价格屠夫的标签，也就是它的价格普遍比其他的一些新能源车企要便宜。但是这种啊价格屠夫的这种标签也让领跑汽车的单车利润非常的微薄啊。据统计，好像一台车它只有不到1000块钱的这种利润率啊，这是非常微小了。也就是说，当主品牌无论是哪个品牌的这个主品牌在站稳了10万到20万元的这种市场之后，如果他还想向30万元以上的高端市场来进行突围的话，那么继续沿用原有的单一品牌，往往会遭遇到消费者的认知阻力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推出一个定位独立、形象全新的第二品牌，就能够精准的切入高端或者是特定的细分市场啊。然后呢，以自己的主品牌形成了一个高品牌是打高度啊，低品牌是打市场的规模，这样一个差异化的协同啊，从而吃透从入门代步到科技豪华的全价格带。那第二个战略的考量是优化盈利的结构啊，从规模领跑转向盈利的深挖。那么是这个啊所谓的第二品牌或者 N 多品牌战略背后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商业逻辑。在经历了残酷的这种新能源汽车价格战之后呢，那么今年新势力车企普遍都面临着一个增收不增利的这么一个困境，单纯的依靠所谓的主品牌的薄利多销是难以支撑新势力车企在智能研发、全球化布局等方面的一个巨额的投入的，也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性的这种盈利。那么通过第二品牌推出溢价能力更强的一个新的汽车产品，不仅能够直接的拉升新势力车企的整体毛利率，更能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是利润甚至翻倍的这样一个啊发展方向。咱们还以领跑这个品牌为例啊，它今年定下的就是要达到50亿元净利润的这么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还是相对比较激进啊，比较高的。 但是这个目标要想实现的话，仅靠它现有的主品牌几乎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它必须依靠一些高端的子品牌。

0: 也就是第二品牌，来打开它的新的利润空间啊。此外呢，第三个点就是这个第二品牌的战略，也是应对外部竞争格局固化和内部资源博弈的一个主动防御手段啊。现在各个新能源车企面对着华为的鸿蒙智行等等系统级的这种玩家的降维打击，以及传统油企的这种强势的反扑，那么单一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线就极容易陷入同质化的贴身肉搏啊。这个时候实现多品牌的战略，就能够构建起更加立体的一个防御的矩阵，让不同的新能源车企的品牌在各自的赛道上建起自己的护城河啊，避免内部互搏，同时分摊单一新能源车企品牌面临的市场风险。所以，今年出现的新势力车企扎堆布局第二和第三等等品牌，它是一场从野蛮生长迈向精细化运营的一个集体的一个行为啊。它追求的不再是销量的单点突破，而是试图通过品牌矩阵的这种构建，在规模、以利润、大众、以高端之间找到一个相对最佳的平衡点，以此来应对未来更加残酷的啊汽车市场的这个竞争。
1: 品牌现在如何解决单一品牌难以覆盖全价格带呀、平衡销量和利润的问题呢？
0: 2026年啊，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从以往的增量蓝海彻底转入了一个存量肉搏的阶段啊。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单一的新势力的品牌，如果是继续延续以往那种既要又要的增长模式，那现在来看是难以为继啊，神话不在了啊。新势力车企纷纷开创自己的第二甚至第三品牌，其实就是为了解决此前单一的品牌难以兼顾全价格带覆盖，以及销量和利润之间如何平衡的这样一个困难，这样一个死结。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新能源车企主要都是通过一个精准的分层卡位，以及底层资源的复用啊，这两套组合拳来重构各自新能源车企的一个发展逻辑。那么在这样一种两套组合拳之间，我们看它有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新能源车企通过双品牌或者是多品牌来实现一个精准的市场分层和价格带卡位，以此来彻底打破啊单一品牌的一个认知枷锁。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新能源车企过往的单一品牌的发展时期啊，这些车企往往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啊。这种境地的特点就是，如果你主打性价比啊，让消费者认可又比较觉得划算的话，那就会透支各自品牌的溢价能力，导致向上突破非常乏力。如果你主打一个高端汽车市场，那你又会失去广阔的大众市场，让你的销售的市场规模、销量都难以实现规模化。这是它的面临的以往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新能源车企纷纷开创了第二和更多品牌的这种战略规划之后呢，这个问题就得到了相对的有力缓解啊。咱们还说领跑汽车这个品牌，它的主品牌以往是长期深耕于10万到20万元的这个大众市场，凭借着它极致的这种品价化来充当领跑汽车的一个销量的基石。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战略，就负责在激烈的市场价格战中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而且它确实也做得相当不错，否则的话不会在2025年它成为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榜的第一位。那么在领跑汽车即将推出的第二品牌，则瞄准的是3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的一个赛道。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赛道中，它主打的是豪华质感和高阶智能。那这个特征呢，就负责的主要是要破除它以往啊市场给它贴上的一个相对廉价的标签啊，以此来承担领跑品牌利润奶牛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另外呢，我们看过去是主打高端市场的蔚来这个新能源汽车，它通过乐道这第二品牌，却正好是相反的运行，它是下沉到20万到30万元的这么一个主流的家用市场。那这个乐道就以蔚来主品牌形成了一个高低搭配，所以无论是领跑还是蔚来，这种一主一辅、一高一低的这种清晰的市场布局，就让车企既能够守住市场的基本盘，又能够向高利润区发起一个强有力的冲锋。那第二个原因就是

0: 新能源汽车双品牌的战略或者多品牌的战略，它巧妙地平衡了销量规模和单车利润之间的既有矛盾啊，实现了既能走量又能赚钱啊，这样两种啊鱼和熊掌兼得的这种发展的方向。那么此前的领跑等车企啊，虽然在销量上啊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它长期以来也不断地受困于增收不增利的困境啊，就看着销售量很高，但实际上一算啊，你到底能够实际上收入了多少钱，那这方面它并没有像销量所占有的那个销量第一的那个位置上那么的突出。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它的单车的利润不到1000块钱啊，非常的微薄。现在它通过第二品牌的向上突围啊，这就让这个领跑的车企可以在不牺牲它的主品牌销量规模的前提之下，大幅的提高高毛利率车型的占比啊，从而优化领跑品牌整体的一个盈利结构。我们再看看小米目前正在布局的第二品牌巡天，它是主攻增程 SUV 的市场，也是为了补齐以往啊，就是小米其实刚推出来的时候它都是纯电车型。那么纯电车型我们都知道，尽管现在里程不断的在增长，但仍然在节假日突出的地方的时候，比如像春节啊、五一啊、十一啊等等，在长途出行场景的时候面临的这种充电的短板和焦虑。那这样的第二个品牌巡天就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家庭用户啊，从而在扩大这个小米销量基本盘的同时，来寻找小米汽车新的利润增长点啊。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支撑新能源车企啊第二品牌这个战略落地的是各自的底盘底层技术和供应链的高效服用。现在新能源车企品牌并不是简单的啊把第二品牌视为另起炉灶，而是它基于同一技术底座的一个差异化衍生。比如像蔚来，三大品牌现在都是共享它的换电网络和智驾系统，而领跑品牌依托它的全站自研的 LEAP 架构和垂直整合的供应链啊，以此来大幅的摊薄了它高昂的汽车研发和制造成本。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技术同源、品牌异构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能让所有的新势力车企以更低的边际成本，同时能够运营更多的这种啊汽车第二品牌甚至第三品牌，最终实现一个覆盖全价格带的同时，还能实现销售和利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动态平衡。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 正装再加送9ml 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5: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6: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4: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7: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8: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9: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0: 我是主持人许可。那我们看到很多新势力车企纷纷布局了第二品牌，那他们的核心战略考量究竟是什么呢？那不同车企领跑小米未来第二品牌定位差异的背后呢，对应哪些市场和用户的一个需求呢？
11: 前两个问题我们都一再说啊，这个进入到今年以来啊，新能源车企纷纷的开辟啊所谓的第二品牌，甚至更多的品牌。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浪潮看似是殊途同归，但实际上各自的发展都是各有各自的差异和不同的瞄准点的。领跑小米未来这三家新能源车企的代表虽然都在做加法，但是他们各自的第二品牌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那这种不同所导致的差异化的背后，它都精准地折射出了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不同维度的用户痛点和结构性的需求啊。所以三个品牌的各自的这个第二品牌的布局啊，着眼点是各自不同的啊。咱们首先说说未来的第二品牌，也就是乐道啊，它瞄准的是20万到30万元的一个主流的家用市场。那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以未来啊高端的那些主品牌所瞄准的那些用户，有的是截然不同的需求画像了。那这部分市场的消费者不再是单纯的追求极致的科技感和尊贵的服务，而是更加看重极致的空间实用性，购车门槛相对较低，以及长途出行之中的一些便利性服务。所以乐道作为一个未来的第二品牌，就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家庭用户对于纯电长途焦虑的恐惧，通过全面地接入未来的换电网络和 BAS 电池租用方案，大幅地降低了用户的购车门槛和不能成本啊。所以乐道的这种第二品牌的定位，就是要满足那些渴望拥有高端的纯电体验但又受限于预算和补能条件的中产家庭的需求啊。这个是未来品牌推出第二品牌乐道的一个主要的追求。我们再说说小米啊，小米是新势力这个车企之中起家比较晚的，或者说相对最晚的一个。那么它的第二品牌巡天主打主攻的是增程式家用 SUV 市场啊。那么这个第二品牌巡天就以它的主打品牌所强调的纯电加性能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和互补。 小米速七等车型的成功啊，我们知道啊，吸引了大量追求科技和操控的年轻用户。但是在纯电的平台，在面对长途自驾、低温续航等各种复杂的场景时候，它还是存在着一些天然的物理短板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小米速七，你比如在南方长江以南开起来，那当然非常好。但是在长江以北，特别是在东北黑吉辽这三个省，那它就存在着冬天的一个天然的物理短板，它的续航里程大大的缩减。所以巡天的推崇就精准的对应了家庭用户对于无里程焦虑和全能出行这两方面的这种需求。它瞄准的是那些既认可小米的智能生态，但是同时又需要一台能装下一家老小、随时可以说走就走的奶爸车的这种用户。所以呢，巡天的出现，它不仅仅是一个能源形式上的一种补充，更是小米从科技创新向全场景生活用户需求的一个深度延伸啊，这是小米第二品牌的一个主打方向。那么乐跑的第二品牌与前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啊，它是选择了一个向着30万元以上的高端市场发起冲击的一个行动。那这个第二品牌它背后对应的是领跑庞大的基本盘用户以及更广泛大众市场消费升级的一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啊，领跑的主品牌凭借着它极致的性价比，满足了用户对高配低价的一个基础性的需求。但是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固化了它具有一个廉价的品牌标签。所以当领跑的这种用户在经济实力有所提升之后，那么他们又渴望获得更加豪华的质感、更顶配的智驾体验，以及更能匹配它社会身份的一个新的品牌座驾。那么同时呢，又不愿意或者无法接受传统豪华品牌的那种高溢价。那么这个时候啊，领跑推出一个高端的子品牌，就是要满足这部分用户对于技术平权和价值平权的一个深层次的需求，也就是用更克制的价格来提供一个这个领跑越级的豪华和智能体验啊。所以总体来看，这三个品牌，无论是未来小米和领跑，无论是未来的向下兼容小米的场景互补，还是领跑的向上突围，那么新势力车企的第二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它的本质来看都是在精准的拆解并且满足当下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而且是更加务实的一个消费的需求。
10: 那第二品牌成功的关键判断标准是什么呀？对未来新能源市场格局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11: 当新能源或者叫新势力车企纷纷开启啊，迈入了双品牌或者多品牌的时代之后啊，那么这个第二品牌的战略成功与否，就不再是简单的一个销售数字的游戏，而是决定着新能源车企能否在2026年以及以后的这种激烈的淘汰赛中，是否能够幸存下来，并且能够发展壮大的一个生死之战。所以我们要判断新能源车企第二品牌是否成功，以及这一战略对于整体的市场格局的影响啊，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啊。首先就是清晰的价格带区隔和避免内部内耗，是第二品牌是否成功的一个基石。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第二品牌它绝不能成为某个新能源汽车主品牌的影子或者是陪跑员，它必须要在价格区间和用户画像上以各自新能源主品牌形成绝对的差异化啊，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大家可以共生共荣，但不能够相互替代，也不能够产生一个同心圆。如果出现价格带的某种程度上的重叠，不仅无法给某个新能源汽车品牌带来一个市场的增量，反而还会引发同一品牌的左右手互搏，导致稀释品牌的势能。那么成功的标志呢，就是两个品牌能够像比亚迪的王朝和海洋，以及腾势和方程豹，或者是未来品牌的主品牌与乐道之间一样啊，守住各自明确的这种阵地，两者互不干扰啊，共同做大某一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一个整体蛋糕啊，这个是判断的一个标准。 那第二个标准就是要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规模效应和盈利结构优化啊，这个是第二个判断的方式。因为新能源汽车开创第二品牌的初衷就是为了要打破单一品牌的一个增长的天花板，所以呢，成功的标准不仅仅要看新品牌是否在市场上卖得动，卖了多少，更要看它是否有效地拉高了新能源车企的整体毛利率啊。比如像领跑推出了自己高端的第二品牌，它的成功的标志就是要能否在保持原有主品牌销售基本盘的同时，又通过它的第二新品牌来摆脱以往增收不增利的这种发展困境，从而实现一个薄利多销到高质高利的一个质变啊，这个实现了，那就是

0: 成功的，如果不实现，那就是失败的。那第三个评判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要看各家新能源车企底盘技术的深度复用以及协同效率啊，到底究竟如何。因为现在新能源车企多品牌战略是非常考验各自企业的一个资源调配能力的啊，成功的第二品牌它必须要建立在某家新能源车企共享核心的三电技术、智能驾驶架构以及供应链的体系之上的。只有在研发和制造端实现了一个极致的成本分摊，车企啊，主的是新能源车企，才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支撑它各自多线的作战能力。如果啊，新能源车企的新品牌需要从零开始搭建它的发展体系，那么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消耗，很有可能拖垮某个新能源车企的这种发展。那么至于啊，新能源车企在今年开启的这种第二品牌的战略，对于未来新能源汽车市场格局的影响，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它会加速的推动国内的汽车市场从百花齐放走向强者恒强的一个发展方式。新能源车企的多品牌战略将成为头部车企的一个专属武器啊。那么这些头部车企将会通过构建严密的一个多品牌的矩阵，无死角的覆盖从入门代步到高端豪华的一个全场景的需求。那么这种全方位的这种防御发展体系就会极大的挤压那些尾部的新能源新势力和转型相对缓慢的传统合资品牌的一个发展空间、生存空间。所以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啊，缺乏战略纵深的那些弱势的品牌，无论是新能源车企的品牌还是老的这种油车的品牌，都会面临了一个加速被市场出清的一个结局。同时呢，这种方式的市场竞争的维度也将从以往单纯的产品战全面的升级为体系战和生态战。所以未来的汽车市场的竞争啊，不再局限于某一款的爆款车型之间的比拼啊，而是要考验各种车企，无论是新能源车企还是老的油车车企，能否通过多品牌的协同，在技术迭代、补能网络、用户运营以及全球化布局上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护城河。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是广大的消费者而言，那么这种汽车市场的这种未来的演变将意味着在未来的市场之中，选择将有可能高度的集中在少数几个拥有强大体系能力的巨头生态之中啊。那么这种生态一旦形成之后啊，就意味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这种终极之战依然打响了。
1: 好，感谢李格老师的分析，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煲仔饭啊，
1: 煲仔饭啊，
0: 来少少，
1: 来少少，
0: 想快啊，
1: 想快啊，
0: 炒饭啦，
1: 炒饭啦，
0: 好。

0: 当好，准备，叉叉叉。
1: Touch Continue， 他去了餐厅。
2: 想起在上小学还有初中的时候呢，到上午九十点钟都会有课间餐这一项，会发一些牛奶啊、豆奶啊、蛋糕啊、鸡蛋什么的。今天他去了餐厅，听到这一首 Milk， 有点吃课间餐的回忆哦。

首歌收录在一部电影的原声带当中，我看过他的书，书中呢一些情节还有对人物的描写其实是有很多的阴暗面的，可是在原声带当中唯独出现了这样一首轻松又欢快的歌曲，我想是因为他当时这一幕是出现在校园有关系吧。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3: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4: Touch 了音乐。

所谓的要做一个有弹性的人呢，我想就应该是能够适应在这个社会上变化的任何一种角色。那这种弹性其实在女性的身上表现的比较明显，很多女人都同时要兼顾到家庭与工作，所以呢非常棒，很有弹性。在这一点上，之前一直在追的美剧哦，《逍遥法外》当中女主角她是一位黑人女性，然后在剧当中呢她扮演的是一位律师，在她的工作当中压力就非常大，那家庭的琐事也是一大堆。有一幕呢，就是他真的承受着可能不能已经到了极致的压力之后，在家里面流着泪把脸上的妆一点一点卸下来的时候，让我觉得相当的动人。尽管很多人觉得他长得不好看，可是我觉得那一刻他真的是美极了。

我觉得美也永远不会是一个要给他下一个无法逆转的定义。有人长得好看，你说他美，那有的人的美呢，可能是因为他的心地善良，还有一些人的美，也许是因为他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无论怎样，都有必要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R&B and roll, love and roll, jazz and roll, dance and roll, hip hop and roll. Touch music,
4: 他吃了音乐。

之前很火的一部美剧《Gossip Girl》这个绯闻少女当中呢，有一位大家非常喜欢的，叫她 Queen Bee Blair， 就 Little Mister 所饰演的。不仅在剧当中呢非常有气质，实际上在音乐方面她也有自己的作品哦，就是她的《Somebody to Love》。

这一首歌啊，其实最吸引我的地方呢，应该是在他男生演唱的部分，因为觉得那个男生实在是太性感了，就好像绯闻少女当中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纠葛一样啊，很多的暧昧，有很多的议论情侣。这位登场 JCJ。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

0: 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1: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2: Touch 吃了音乐。
3: 很喜欢这一支来自于武汉的乐队，他们叫做游园惊梦。那主唱呢，看了很多的书，尤其是名著，所以他写下来的歌都会让你有一种穿梭在书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0: 了尘缘，不会计谋草算。
1: 虽然他的歌名是叫《反唱西游》，可是中间有好几句话哦，引用的是《三国演义》当中的经典。比方说，他有些歌词改编了，像“苍天如远盖，陆地似棋局；儒者定碌碌，容者自安安”，这些都是在《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说过的话啊，听上去呢，别有一番风味。

论是之前反唱西游还是这一首来自卡奇社的歌云，都会给人一种置身在世外桃源的感觉。也许你会觉得现实世界里是没有世外桃源的，但是你可以在小说当中寻找它，可以在音乐当中寻找它，甚至这个世外桃源可能就在你的心里。如果心里没有一片世外桃源的话，怎么能够创作以及演唱出这样一首让人心情澎湃的私奔呢？他是郑钧。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5: 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

我们全安排好了，不劳各位费心。因为人呢，死了死了，天气也热，不便久停，安了，我们家也就平安无事了。话唠到这儿，没什么可唠的了。蒋平这才起身告辞。彭亮一直把他们送外头，拱手告别。可这伙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呀。等出了彭家寨了，徐良不走了。蒋平回头看看他，我小子，你干什么呢？蒋四说，我觉着这里边有些蹊跷。哦，你觉着有奇怪之处吗？对了，我说咱不忙于急着回去，还应当再逗留一段时间，在这待着空费时日有什么用呢？不，这么走了我觉着太冤枉了，我打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蒋平听完了不住地点头，好小子，我是后继有人呐，你他妈比我还坏。好吧，要既然这样，咱就试试看。他们老少英雄没急着回襄阳，就住到彭家寨外边不远的一座小山村。这儿有一家店房，他们住下了。他们定的什么计策，咱暂且不提。说这话就到了第二天了，单说老彭家办丧事嘛，来的客人特别多呀，不光是彭家寨的，周围十里八村的都上这儿来了。因为老头活着的时候人缘特别好，彭亮就决定今日就出殡安葬。可家里头正在张罗这个事儿的时候，按现在钟表说，也就是上午九点多钟挂铃，突然在彭家寨庄子外头来了一伙打把式卖艺的，其中二男二女。这俩男的都是大个子，一个蓝脸儿，一个花脸儿。这俩女的长得小巧玲珑，虽然模样一般，但是也带着风流潇洒的气派，牵着两只猴。嘿，这两只猴倒挺活泼，滋滋直叫。这一进寨子就吸引了男女老少，尤其是小孩们在后边围了一大帮，嗷嗷直叫啊！哎，打把式的，卖艺的，快看看，快看看！这二男二女牵着俩猴，直接来到彭起的门前，挺身站住了。花脸的年轻人探头往院看看，一瞅这院这人啊，光穿白孝袍子的就不下一百人。出来一帮进去一帮，张张罗罗的，因为人家要出殡嘛。这花脸的站住之后，跟那黑脸的咬了咬耳朵。这阵周围就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他在地上钉俩橛子，把这链子拴到橛子上来。这花脸的冲着周围一抱拳，乡亲们，大家借光借光，把场子给打开啊，别一会儿伤着谁就不好了。各位请往后退几步，退几步，我在地上画个圈啊，以这圈为限，看热闹的站到圈外，各位闪闪闪闪来。说着他在背后拽出刀来，在地上就画了个大圆圈。这男女老少都站到圈外了，越剧

0: 去人越多，老彭家门口简直没有插足之地了。就见这花面大汉把圈画完了，把刀背上了，接茬说：“乡亲们，不用我介绍，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有人说是耍猴的，也对；有人说是卖艺的，也不错。我们的确是跑江湖混饭吃的。有道是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呐。今天我们兄妹走到这儿，一会儿就到晌午了，还没打尖吃饭，因此呢，想挣俩饭钱，因此在这打把式卖艺。这您甭怕啊，带着零钱，您就赏个一文两文的；没带钱没关系，您只管站脚助威，算您白看。说我们都没带钱，那也没关系。就算我们兄妹在这儿耍狗驼子，锻炼锻炼筋骨，只要大家肯上眼，我们就求之不得。说练，我还就练啊！怎么办吧？我先打趟拳，各位上眼吧。花面大汉说完，往下一塌腰，嘿嘿，呼呼，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六合拳。其实本地的老百姓啊，懂武术的不多，就是懂两下也不怎么深透，光看这小伙子练得挺花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辽阜金富路从金富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3: 花面大汉练完了一收招，还真有那么几个人给鼓掌的。黑面大汉过来了，哥哥您喘喘气歇歇，我说几句。乡亲们，方才我哥哥一着急呀，把话没说完，还有点事儿我必须得声明。不错，我们的确是打把式卖艺的，指着这个混饭吃。那为什么到彭家寨来了呢？我们在半路上听说，这儿住着一个了不起的高人，叫百岁波头翁彭启彭大侠。我们准备到这求求帮，这就叫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真格的到他老人家门口伸伸手，他能一大钱都不给吗？

倘若赏给我们点儿，我们就够花的了。哪知道事情太不凑巧了，听说他老人家故去了，哎呀，真是叫我们空来一趟。可人死了死了，这也没有办法，谁也没有起死回生的能耐。我们兄妹啊，只好在门前练那么一趟，对他老人家做个纪念，欢迎他老人家啊早早的死了。看热闹的一听，这位怎么语无伦次啊，欢迎他死，这话像话吗？结果往下一听啊，越说越不像话。乡亲们，你们跟彭启都是邻居和亲戚，本乡本土的，大概对这老头能有了解。这老头在世的时候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不少缺德的事。他觉着他是剑侠的身份，目中无人呢，小瞧武林道，在外边闯荡江湖的时候还欺负了不少人，我们的父辈就挨过他欺负，这人很不仗义，因此方才我才说出给他祝贺的话。这个世界上有他无多，没他不少，既然不能造福于人，死了这也是一大喜事。就即使今天我们挣不着钱，我们觉得也不冤枉。你看他一说这三清四六的话，有不少人不爱听，偷着到宅内就禀报了少主人彭亮。彭亮不知道门前发生的事儿，正在院里张罗着呢。报信的人过来了，少主人，你看遇上麻烦了。什么事儿？是如此这么办，这么回事。派几个人把他们轰走就算了。哎，就这么的出来五六个家人，这家人腰里都系着白孝带子，胸前带着白花，怒气冲冲的分开人群来到里边。哎，别白活了，我你们跑江湖混饭吃的，有这么干的吗？有堵着人家门口卖艺的吗？哎，再说方才你们说些什么呢？简直太不像话了。要在往常啊，说句不客气的话，就冲你们这顿白话先胖揍一顿，然后扭送到官府。可今天例外，我们本宅有事情，不愿意生气，我你们收拾东西赶紧走吧。其实这个人说的也不算太恶，这黑面大汉一听奔脑袋一步了，你说什么，你撵我走，你算什么东西？你要不撵我走还好点，撵我们我还不走了，今儿个就堵着门口的，你能把我们怎么的呀？你这人好不通情理，看这意思你非要惹点事儿不可，就是惹事儿来的，恼一恼打进老彭家，把彭启那老东西从棺材里给揪出来，再恼一恼刨坟掘墓挫骨扬灰。那花面大汉也跳过来了，不容分说，一把把说话这家人衣服给抓住了，冰巴就俩嘴巴，我打你了，你能怎么的？你认为老彭头在世那时候说打谁就打谁，说欺负谁就欺负谁啊？老家伙死了，你们没有仰仗了，揍你也白揍。那几个家人当然不能看着，过来一伸手，你为什么打人？你为什么打人？抓住他！可这俩人有功夫，三下五除二，皮球啪嚓，扑通，哎呦，扑通，哎呦，把这几个家人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家人招架不住。

0: 磨山往院里就跑。少爷，少爷可不好了，今天的确遇上麻烦了。我们看门前来的人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是老爷子生前得罪的仇人，今儿是没茬来找茬来了，您看把我们给揍的。你们也不会说话，偏干在这个时候打仗，说几句客气话，到账房支点银子，把他们打发走不就得了吗？哎呀，他太不讲理了，您是没听见，您要听见你也得伸手。躲在一边，我看看去。少主人彭亮出来了，他媳妇儿孙氏在后边跟着。当家的，但能别惹气可别惹气呀、啊、今天的事儿最好压服下去，给他们俩钱儿，说几句好话也就得了。我明白。媳妇儿没敢出来，扒着门框外面看着。这彭亮就来到外边了，本地人向着本地人，一看少主人出来，一个个把腰板全都拔直了。没这么欺负人的，少主任您看看去，这几个小子太野蛮了，非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不可。彭亮也没回答，来到人群之中看了看二男二女，又瞅瞅那俩猴，然后冲着他们一抱拳：几位辛苦了，方才呢我手下的家人说话礼貌不周，多有得罪，惹各位生气，实在是对不起。你看我们家摊上事儿了，今儿个要出殡，我忙得里里外外闲不住，所以也没工夫招待几位，请各位高抬贵手，消消气儿。如果你们没地方去，我家有闲房子，你们暂且可以在这儿休息，吃喝我包下了，没路费我给拿，此事呢得容我个功夫，等我办完丧事再招待各位，不知意下如何，往里请吧，好不好？要说彭亮说这番话那太够意思了，但这俩大个子听完了把脑袋一拨了，你算个什么东西，摇头晃脑的，你认为我们要小钱的，你认为我们找不着饭门了，用得着你招待吗？你跟彭启什么关系啊？他是我祖父，我是他孙儿。好了，冤有头债有主，父债子还，你这当孙子的也得还。我告诉你，我们不是翻老账，你祖父活着的时候打过我们的父辈，我们受过你们家的欺负，今儿个要算这笔账。你们还想出殡呢，门儿都没有，我要放火烧你们家的房子。结果越说越下道，彭亮怎么容忍也不行，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小伙子往后一退，砰，把孝袍子脱了，干什么？我祖父尸骨未寒，你们就敢找上门来？好嘞，别看他老人家不在了，我也不是好惹的，要想算账可以问问我这对双全，答应不答应？招。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盘点一下国内7月5号下一个出行高峰期，也就是暑期来临之前，有哪些人少景又美的地方。我们再次欢迎一下老朋友张波。
1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13: 接下来要说甘南，因为甘南相比于我们青甘环线，不管是大环还是小环，不管是哪个方向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来比的话，甘南还要相对知道的人少一些。
14: 就是去的人少一些。

0: 其实它的整个其实之前被评价很高哈，
1: 哦，
0: 就是说因为什么有洛克
1: 属
0: 之
1: 于
0: 路，
1: 有价无市，
0: 对，有洛克之路，对吧？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来？啊，第一个首先的话，然后走甘南的话，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线路，路上时间说长不长，但是也不会特别短。
1: 我看有这个达人推荐的甘南的路线，你走3天也是走，7天也能走，就是比较弹性比较大。
0: 它是这啊，我的一个意见的话，然后就是基本上差不多四五天的时间就足够。
1: 还是得要有个4、5天，
0: 对，
1: 也别
0: 还
1: 太短了，
0: 太短的话，然后
1: 就很特种兵。
0: 你很简单嘛，你就是说白了，你无外乎就是从你从兰州，如果说你从兰州出发，然后呢说是那你到合作，那这就两三个小时，对
1: 对
0: 吧？然后从合作再到第一个目的地，比如到了拉卜楞寺。对吧？又得需要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左右，对吧？那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比较赶的话，你这一天车上的时间就已经4个半小时了。然后，在拉卜楞寺这边的话，然后你要选择住宿的话，你要想住得好一点的话，那你肯定返回到合作市区，啊，这是一种选择，对吧？但是另外一块的话，然后说你要在这块附近住宿的话，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酒店，对吧？或者是酒店不是特别的多。对吧？然后呢，要么你就是直接到草原，到这块的草原，不管是这个三棵草原，对吧？还是包括到这个，就是它这块整个这个，这一片附近镇上，然后去选择住宿，对吧？但是它毕竟这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做这种选择。但是另外一种的话，然后说是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其实一天一晚上时间都已经耽误过去了，对吧？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还要再去走，比如说最著名的地方，你不可能不去，比如说是这个迭部的，迭部的这个石头城，对吧？啊，然后呢，这个地方你肯定还是要去一下。
1: 然后包括什么甘加秘境啊，
0: 那个是先不说呢，你要把那些都走完的话，那需要6、7天时间了，对
1: 所
0: 吧？
1: 以你说的是4、5天
0: 我
1: 的
0: 说
1: 行
0: 四五
1: 程，
0: 天的行程，然后就是只是仅限于在当地啊，从兰州出发，然后
1: 到合作，
0: 再返回到兰州，对吧？然后呢，你合作下去之后，然后你要走
1: 扎
0: 到
1: 尕那。
0: 走扎尕，扎尕那是后面，你可以先选择走，朗木寺。对吧？就是它其实是和四川省的是在交界的位置，
1: 明
0: 一次
1: 白。
0: 跨两省，不是一次跨了两个省，对吧？一个是跨了甘肃省，一个是跨了四川省，对吧？朗木寺也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因为它分南寺和北寺，对吧？两个寺呢，其中有一个这个是金光闪闪的顶子，一个是上面比较是黑色的顶子，这时候还不太一样，对吧？你可以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如果说能享受到酥油茶的话，然后我觉得你在这边的小镇上，朗木寺不只是一个寺，它还是一个镇，对吧？在这个小镇上，然后你可以去喝点酥油茶，对吧？感受一下这个当地人的生活，对吧？然后呢，在这边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你可以晚上住到迭部县。对吧？啊，迭部的县城，为什么说你要住的县城呢？如果要住到扎尕那的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民宿，对吧？可能会有时候它这个条件肯定和在迭部这个县城的话，可能还是有些不太一样。毕竟迭部这个县城，我觉得就是个酒店县城，对吧？它不是说是居民县城，是个酒店县城，就是好多个家酒店。对吧？但是到确实是到了7、8月份旺季的时候，这个迭部县城，因为大家对这个走的洛克之路、走扎尕那这个景区的话，然后还是比较，就是比较热衷的，所以说是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迭部县城的住宿可能会略微紧张一点，但是在6月份的话，你放心，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哎，我看好多人都说这个秘境甘南，他们给这取名啊，秘境甘南，秋天10月份的时候算是它的一个黄金期。那如果咱们在暑期之前5、6月份的时候去，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
0: 它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就是绿色比较偏多嘛，对吧？你所谓
1: 就
0: 的
1: 不是那
0: 秋
1: 种
0: 天，
1: 五彩斑斓的色儿。
0: 那为什么说秋天去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感觉？秋天去的时候，草原上草是黄了啊，然后当然说是包括有一些这个湿地，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1: 残存的绿，
0: 残存的一点点的绿，再加上看到山上有一点点这个血色，10月份啊是会有这种现象，
1: 颜色会更丰
0: 但
1: 富。
0: 是真正的丰富的时候是在10月下旬。啊，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大家要去的是关鄂沟整个这一带，是看这个在关鄂沟的整个这一边的话，对吧？那它是一个比较赏秋景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夏天的话，然后比如像我刚说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是我说的拉卜楞寺、朗木寺，对吧？然后呢，这个寺庙它不存在这个夏天、秋天这一说，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红色的和这个什么黄色的这个相间的这种颜色，对吧？还有包括白色的，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在。

0: 这个时候呢，然后你可以去说是把这边去走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扎尕那的颜色它是绿色的，对吧？秋天的话，它是因为有一些种的这个种植的一些作物，它比较泛黄色了。但是秋天的话，它可能看着更神秘一些而已，对吧？给大家的感觉。但是夏天我觉得很漂亮的，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说是你还可以去走一下这个卓尼的草原。那草原上肯定，如果秋天的话，肯定十月份的话肯定是黄色的。对吧，这个就是大家不用质疑，因为我踏踏实实十月份走过，对吧。然后呢，你包括卓尼草原，对吧，卓尼草原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走这个草原之前的话，我还有一个目的地推荐，是一个 4A 的一个景区，叫大鱼沟。也就是说你从叠布县城，你穿过腊子口，然后从腊子口然后走铁齿梁方向，对吧，就翻过铁齿梁之后，然后就到了卓尼县城。卓尼那边有个卓尼的大鱼沟，这个景区是个 4A 的一个景区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景区里边它的人比较偏少，对吧，也就是说你住在卓尼县城比较好的是一点，说是你到它的整个这个大鱼沟景区你的时间比较偏短，很多人为了赶路只是路过，当他们来的时候中午12点钟之前你已经从景区出来了，对吧。那也就是景区里边就是比较适合两种，一种是徒步，对吧，第二一种的话，然后说是徒步的话，它当然这个公路也非常好，第二一种的话你可以坐它景区的小交通，10块钱20块钱，对吧，然后就可以打一圈回来。所以说这个选择的话，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坐着这个它的景区小交通进去，然后你可以走着反方向走着出来啊，走着出来之后，然后你就沿着栈道走下来。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鱼沟这个景区来说啊，然后呢你住在这个县城里面，这个不是说所谓的旅游城市，县城里面的饭店我觉得都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地道的饭店，早上起来吃拉面就6块钱一碗啊，然后加一份牛肉12块，
1: 量足，
0: 对，这个量非常足。然后我们基本上在酒店里面不吃早餐
1: 啊，所以订酒店的时候可以不用喊早，
0: 你可以选择不用喊，
1: 不用
0: 你下楼就可以看到有什么这个小
1: 铺子，嗯，
0: 就有这个饭店，对吧，然后你有早餐的地方，然后你去选择吃都很 OK 的。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鱼沟这一边，但是如果不走这个方向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就我刚才说的走探昌方向，然后他也说是这个观鹅沟，观鹅沟景区也是比较大，你可以说在这个地方玩上一整天的时间都没有问题。当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推荐的观鹅沟这种玩法的话，然后你可能会选择在秋季的时候去啊，秋季的时候去，但是你也不可能单独因为观鹅沟去一趟，
1: 嗯，
0: 所以说是你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去定，对吧。如果说是我们在六月份我们有时间，那 OK， 六月份去了之后绝对也会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而除此之外的话，卓尼的整个这个草原公路来说，它应该也是一个，整个这条线路吧，应该来说是被推荐为什么是非主流的一条自驾线路
1: 啊，
0: 对吧？也很适合于自驾游的这帮朋友们，然后去走整个这线路。为什么？因为你在整个这个卓尼的整个草原上面，观景台的位置的话，然后呢，如果说是你是先逛完了整个这个卓尼大鱼沟，然后你返回走到卓尼大草原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在观景台上，你会看到它整个也是有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公路啊，
1: 嗯，
0: 公路线在草原中间去穿梭，然后你拍照的话肯定，
1: 哦，也都是之字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从这个地方你返回到合作，
1: 嗯，
0: 为什么说要返回到合作，
1: 主要是住，
0: 对，一是住二是吃，
1: 嗯，
0: 对吧。然后住的话，然后再一个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简单点的叫九层佛阁，对吧啊，
1: 嗯，
0: 然后长一点的话这个叫米拉日巴泽佛，九层佛阁。
1: 太难为你了，这名字能记下来。
0: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是就是说大家在选择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记，也就是说是你那个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是返回到合作之后，然后看它的整个一个夕阳西下的这个时间段，
1: 哦，
0: 对吧，那是一个光线非常好也是非常适合摄影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1: 米拉日巴佛阁就是回到合作以后再去，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这个米拉日巴佛阁。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是你在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名字啊，有时候说是我要喊出来全名的话，我也
1: 挺难的，你能记住真的很不容易，
0: 挺难，大概能记住那几个字儿，嗯，
1: 对
0: 吧，
1: 顺序就不一定了啊，但是确实是米拉日巴佛阁啊，没错，
0: 对，嗯，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在合作，然后合作县城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晚上的时候你就打他一个车，出租车哈，然后呢都可以的，找他们这个夜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算到了最后爱
1: 着火啦
2: 着火啦
1: 着火啦
2: 着火啦
1: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2: 身上着火
1: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3: 啊，我的钱和证件！
1: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

0: 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哎，所以你这个全程不用自驾吗？这些天
8: 就是说你
7: 到本地了，
8: 你到本地，
7: 你
8: 比如说你就是自驾，你就是到了这个合作，你晚上你要出去吃个夜市，你要想喝点啤酒，你还能开车吗？
7: 哦、对对对，打车，对
8: 对
7: 对, 对，对
8: 吧？所以说打车的话是为什么呀？他们是按照人收费的，一个人2块钱。
7: 打车，这是真的是打车吗？
8: 没错，
7: 这确定不是公交车是吗？出租车？
8: 没错，
7: 一人2块钱拼车。
8: 对，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你这种情况下就打一个车2块钱，如果
7: 就路边挥手拦就行吧，
8: 不
7: 用
8: 什
7: 么
8: 网
7: 约车
8: 吧，
7: 不
8: 用
7: 什
8: 么
7: 网
8: 约车，
7: 就不用，
8: 不需要。然后因为他没有，他本身这个地方的人不是特别多，
7: 是、
8: 嗯。但是说是你可以去他整个夜市一条街，这个时候呢，这夜市一条街上就很丰富了，
7: 嗯
8: 对吧？就是我们不是说是我们吃酒店多大的餐，对吧？那你比如说20块钱一把肉串，可能在别的地方叫把子肉，但是说是真的说在他这边的话也是20块钱的这个羊肉串、
7: 嗯、
8: 对吧？因为都是清真的比较偏多嘛，肯定是羊肉不用质疑，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是包括什么羊头肉，对吧？啊，炒一个羊头，那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道美食在这边、
7: 嗯、
8: 对吧？然后如果是有几个朋友你们在上旁边，因为他不卖酒嘛，你可以到这个旁边的这个什么超市里边去买上一点啤酒，然后在这边哎大家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其实人均花个20-30块钱啊就已经足够了，说是或者最多40块钱人均，对吧？然后我觉得已经让你吃得很好很好了。
7: 嗯、
8: 对。
7: 对。
8: 啊。
7: 所以这个甘南线走法很多，你可以选择兰州进兰州出，或者兰州进成都出也可以吧。
8: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如果是甘南加上九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最后说是我们
7: 成都出。
8: 成都出，但是这条线它就也比较偏长一些，
7: 哦、明白？就要走的纵向更深一些。
8: 另外一个选择是从西宁进兰州出，
7: 哦，还能这样？
8: 西宁和这边很近，
7: 就是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环线。
8: 对对对对、嗯，你可以从西宁进，从兰州出，可以从兰州进兰州出，兰州进西宁出，
7: 嗯、
8: 它都是很 OK 的一条线。
7: 嗯、
8: 所以说，为什么甘南它所处的位置，它第一个它是本身所谓的交界的位置，首先有一部分是跟四川，因为为什么你走完朗木寺之后，你可以直接走九寨沟，或者说走这个黄龙九寨，整个这条线走下去，也可以选择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的这条线，对吧？然后差不多基本上5-6天的时间，对吧？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要是说是我要徒步，那当然说是这也有你的徒步的这个地方，比如我们扎尕那的一个，你可以选择一个几个小时的徒步嘛。好多人是骑个马去溜达也可以嘛，就给人掏点骑马费，对吧？然后去整个走走后面更深的地方，对吧？啊，但是我觉得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具备了草原、湖泊，然后还包括寺庙，还包括这个当地的这个小镇。对吧？小镇的这些东西，
7: 嗯、
8: 然后还有包括整个它具备了整个这个，如果说就是大家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是你暂时先去不了西藏的前提上，你可以选择走甘南。为什么说是选择走甘南呢？因为甘南它的整个这个我刚介绍的整个这条线的海拔，对吧？那它的海拔最高是3600，对吧？3200不是3600，我说错了啊，3200。那3200其实是在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人正常的情况下是3600，最高的位置的话，也就是说是在朗木寺，
7: 嗯、
8: 啊，朗木寺的这个位置的海拔可能比较偏高一点，就是大概是个2000，不是是3100吧，或者是2900到31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海拔
7: 高度。
8: 所以说是，如果说你不是说我要奔跑呀、啊
7: 嗯，
8: 或者我要剧烈运动，
7: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反应。
8: 基本上是你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7: 对对对。
8: 而且说这个线路是我们确确实实我自己走过好多好多遍，在那个时候1300公里范围之内，国庆假期的时候，
7: 嗯、
8: 然后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整个总人数超不过就超不过这个3000人，啊。 所以说是
7: 那根本就像是没人一样啊，
8: 对，
7: 三千人撒进去根本就看不到，
8: 1300公里的路上，
7: 对呀、啊，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
1: 人均占有的面积也太豪横了？
0: 对，确实是很豪横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走这条路线的话，那比较集中的，那可能是在现在来说，可能去扎尕那的人多。我们去的那会儿，扎尕那它那个景区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门口，
1: 还
0: 对
1: 没
0: 吧？
1: 有，就是
0: 是，
1: 圈起来商业化，
0: 对，门口售票的当时就10块钱，
1: 嗯，
0: 对吧？如果在里边住的，可能不花钱。
1: 不要回顾以前
0: 对，
1: 了，
0: 但是现在吧，可能
1: 现
0: 也
1: 在
0: 收
1: 它
0: 费。
1: 就更管理更
0: 收
1: 规范化了
0: 管
1: 嘛，
0: 理更规范化了，
1: 对，
0: 当然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1: 是
0: 嘛。
1: 是是，
0: 所以说是我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说是，哎，在这个时候你这边的人群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其余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人群量在五六月份的话还不是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把这个线路呢，然后作为我们今天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线路去做了一个推荐。相对我们要走到敦煌，走到这个，张掖这边的话，那它的整个这个人流量就少了很多很多。这是作为的整个甘南整个这条线路，啊，5天4晚的行程，还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还会选择在走临夏呀，走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是我不想走太远的路，你可以直接走到整个这个下河的这个机场，对吧？因为下河也是有机场，你可以飞到下河机场之后，然后从下河然后到合作，对吧？这也是一种选择办法。当然比较方便的，就是比较大众的一点的话，还一般的情况都会选择到了兰州。对吧？兰州最起码你还要看看什么，这个博物馆，对吧？黄河大桥、大铁桥，对吧？啊，这都是大家可能到甘肃整个到兰州的整个这个这要打卡的这个目的地，甚至包括吃点这个兰州的拉面，对吧？啊，兰州的这个拉面，我觉得说是应该是所有人到甘肃肯定是必须打卡的，毕竟全国这么有名嘛，对吧？啊，所以说整个甘肃的整个。甘南的整个这一部分，啊，线路，
1: 吃的也很便宜，然后呢，尤其刚刚说到在合作这个市区打车2块钱一个人，这种价格就是你不去这样的地方，你根本感受不到
0: 没错，
1: 这样的真诚，
0: 就是，甚至于我们吃他烤串的时候，然后我也觉得
1: 怀疑人生，
0: 对，我说是啥，20块钱一把，这一
1: 对，
0: 把多少串？20串，
1: 令人感动的物价，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确实，而因为本身就是本地人他们去的这
1: 消
0: 个
1: 费的
0: 夜
1: 地方，
0: 市。
1: 对。
0: 它不像说是我们像，比如我们说是到了敦煌之后，它有什么沙洲夜市，对吧？那大家可
1: 它
0: 能，
1: 相对要更商业化一
0: 对，
1: 些，就
0: 相
1: 是为
0: 对
1: 游
0: 来
1: 客
0: 说，
1: 准备
0: 对，
1: 的。
0: 就是说是可能是因为流量比较大，所以说
1: 对，
0: 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夜市，对吧？
1: 而且可能资源也相对比较稀缺嘛。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像合作这样的地方，因为它就是正常就是大家老百姓生活的地方，
0: 没错没
1: 不是一
0: 错。
1: 个纯旅游景点。反正我就是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拎出一期节目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人少景美的地方？第一是主要是为大家省钱，第二是提高你的旅游的体验感。
0: 体验度。
1: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希望能够为在今年上半年最后的旅行小低谷提供更有效的攻略。我是袁一，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
7: 一只，
8: 两只，三只。
9: 那边还有呢，那边。
8: 对对对对对，看，哇！
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1: 他是影中的路人。
1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1: 他在光影里长存。
10: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每天都可以在音乐当中收获新鲜的风景，那也太幸福了吧。那首先得我收获幸福，然后再把这种感觉来分享给你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真的好希望就跟你静静的来感受一段音乐时光就好了。当然别忘了，这一个小时还有片单要推荐给你。今天跟你说什么呢？春天真的是蛮短的，我很怀念它。今天我们就在民谣时光里去留住一点春光。

然后呢放给大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寂静之声。要说到影片毕业生的话，它声名远播的时候可能还不仅仅是电影本身带来的影响，而是保罗西蒙和加芬克尔他们的这个组合，然后呢让寂静之声跟 Scarborough Fair 这两首歌曲也是同样的声名远播。所以说不清是电影成就了音乐，还是音乐成就了电影。总之呢，这两首歌的传播的魅力应该说是远远超过故事本身了吧。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这首 Scarborough Fair。

今天节目开始一连两首歌呢，都是来自于影片《毕业生》啊。老实说啊，这两首歌都是我的实习生跟我讲啊，那你要放这两首歌，所以我就放了。当然，我对老电影也是很有感触，因为你常常看老电影，常常听老歌，你就会发现自己还是活在那个年代，你就永远不会老啊。在听过两首歌曲之后呢，同样的也把《毕业生》这部影片来推荐给你。它其实说的还是一段爱情经历，说的是青年人的成长和对成年人世界的一种奋起反抗。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城大道从长兴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元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还在回味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Mrs. Robinson， 也是来自于影片《毕业生》当中。总之，那一部影片有什么样的好听的音乐，我都希望可以搜刮干净，然后放给你来听。光影在歌唱，依然是杨洋在这儿陪伴着你。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电影呢，我们总是想看到好看的，对吧？那这部影片真的是很好看哦，杨凡导演的作品，画面好看，音乐也很好听。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游园惊梦》这部影片。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明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唱。

听这首歌听得太入神了，忘了我要说什么。这首歌 Moon River 原歌演唱的是奥黛丽·赫本，出自于影片《蒂凡尼的早餐》。

0: 如果音乐分成几大类，它们要属于不同的季节的话呢，那民谣应该就是属于心里的春天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韩寒《乘风破浪》当中，在雨中。
1: 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

人生本是一段戏，有欢笑也有哭泣，不知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8: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8: 欢迎收听
9: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真的好希望就跟你静静的来感受一段音乐时光就好了。今天我们就在民谣时光里去留住一点春光。

0: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光影在歌唱，要感谢你的收听。听到了 Dido 的歌曲，所以就想到了这首，放给你听。感谢你的收听 ，Thank you。我是杨洋，明天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八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纺织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虎门大道东从陈峰路到358省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元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

0: 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2: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4: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5: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9: 南老泉。
10: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 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

0: 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3: 会戴这个帽子的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基，西安医学的代表人物。
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5: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4: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6: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祈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祈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0: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4: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4: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 固定资产投资

0: 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7，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7，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3: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7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3: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4: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5: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7: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9: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0: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9: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0: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
11: 卖的干了，卖些吃的，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9: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 收购范围辐射周边六七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0: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3: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2: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3: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4: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1: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 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4: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7: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8: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9: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20: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2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事儿真的特别奇怪。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啊，你当下特别的伤心，但是呢，当你睡一觉或者是吃完一顿饭之后就好了很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是不是那种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先吃一顿再说呗。所以你看，吃还是挺重要的。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人知道的减肥知识越多，那么这个人一定就会越胖。啊，减肥的人晚上要吃沙拉，然后自己夜宵，再配一杯冰可乐，是不是？我一个朋友最近就这样的啊，就是蔬菜沙拉连吃了一个月，减肥效果真的特别好啊！就是吃的时候呢，觉得活着没啥意思，

男生和女生在同一年龄，一般男生的心理年龄呢是要比女生小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女生特别喜欢那种大叔类型的嘛，就觉得成熟一点。你像我当年一个女同学就说，和同龄的男生谈恋爱光是等他长大我就已经很心累了。你看，我记得以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啊，有一次就问我说，李毅，财务室那个姐姐多大了呀？她结婚了吗？我说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呀？她说不是，我去报销的时候，当时就我跟她两个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财务小姐姐说让我寂寞的时候再去找她。然后我说这等到寂寞的时候再去找她，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呀。然后第二天就被财务小姐姐骂了一顿啊。财务小姐，我说这寂寞，一个季度的末尾啊，不是寂寞。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读了大学之后呢，基本就没有家长会了，对不对？以前读初中啊高中的时候经常开家长会，我在想如果读大学的时候有家长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你的爸爸过来开家长会问老师，您好，请问我的儿子在课上表现怎么样？老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吧？啊，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名字哦，我点到的时候是知道他，但是没有见过。

我发现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边玩手机一边工作的话，效率真的特别的低，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就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做正事儿。你会发现这样的话你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你像我就真的就不行，现在就是放下工作专心玩手机啊，微博刷的又快又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品味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衣品，是吧？啊，你攻击我可以，但是攻击我的衣着品味就不行啊！我买的衣服非常好看，只是我穿起来不好看而已。而且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今天越是精心打扮，往往没有什么展示的机会。越是你今天邋里邋遢穿个拖鞋，是吧？指定碰到熟人。

都说一心不可二用，一些工作当中的朋友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大家也听过，说哎呀我的事业好像遇到了瓶颈。就每次当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是吧，因为我的事业什么时候能遇到瓶颈呢？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瓶颈呢？哼，后来发现我一直在平底，哎，太难受了。

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说到穿衣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喜欢 cosplay 啊，就是角色扮演啊，自己买一些动漫当中的衣服啊，自己穿上。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穿汉服，就我们去一些商场的时候，你发现很多小姐姐、小哥穿着汉服在走。哎，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现在汉服这么火了？啊，怎么大家都喜欢穿呢？我后来就明白了，这些穿汉服的人，就是那些小的时候喜欢看古装剧，整天披着床单，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长大了，终于有钱可以买汉服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身边呢，总有一些朋友就特别要面子，但是往往呢，真的会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就是特别好，我是一个特别不要面子的人，真的。听起来反正怪怪的是吧？就有一次我请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去之前呢，就我不知道这家店很贵，我天哪，我当时翻开菜单的时候我就傻眼了，哇，每一道看起来特别好吃的菜贵得吓人，便宜的菜呢你觉得你就拿不出手，所以我就在那里就特别两难，翻来翻去那个菜单，翻来翻去，我一直翻了有30分钟，然后当时那个服务员站在那里就有点不耐烦了，说先生您能不能快一点。我当时我真的啪的一下就把菜单我就甩桌子上了，我就跟我朋友我就讲了，我说这家店的服务员态度真的不行，我说咱们还是换一家吧，我记得对面那个麻辣烫特别好吃。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端午缤纷文旅活动全程上新，东莞解锁多元假日消费文化盛宴。东莞潮玩组团亮相越南河内国际展，抱团拓东盟市场，抢抓外贸新蓝海。汇聚全球纺织行业资源，三会融合绘就产业发展新蓝图。东莞队首夺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冠军。14支醒狮同台竞技，广东省醒狮超级联赛东莞长安站举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端午假期，东莞全城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好戏连台。全市各镇街依托特色农产、非遗民俗、文博资源，推出荔枝嘉年华、民俗巡游、潮流展贸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传统文化与潮流消费双向碰撞，为市民游客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的端午假日体验。
4: 端午期间，2026东莞后街品质荔枝文化消费嘉年华启幕。活动现场后荔出海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进出口企业与本地荔枝专业合作社达成合作，依托冷链通关海外渠道，拓宽外销路径。后街镇大径社区市山拦截果厂负责人王世兰：
5: 价钱也是中大果380，中果200，小果50，这个都出了100多箱了，现在有单订单还要出货，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大家知名度提高了嘛，很多知道了我们的东莞荔枝嘛，品种啊，那个品质啊，肯定对我们很大帮助啊。
4: 本次嘉年华创新荔枝家模式，设置230个市集展位，汇集多品类荔枝鲜果、后街艾角、糖不甩等本土美食以及省市非遗产品。现场首次推出巨型鳌鱼巡游，依托鳌台书院500多年历史底蕴，借民俗祝福学子独占鳌头。同时，当地推出3条专属文旅线路，串联荔枝果园、人文古建、商圈展馆，一站式满足市民游玩消费需求。市民：
6: 我刚才品尝的是前进凤荔枝，它汁比较多，打开的时候它汁水往外爆，它的味道带有一点酸酸的清甜，我觉得蛮有夏天荔枝清清爽爽的感觉。
4: 后街镇新荔荔枝合作社社长欧阳荣开：
7: 客户来到我们这品尝后，就叫我们明天发货。他说要发多少箱，我们都不敢答应他，因为我们怕今年的货供不应求。
4: 6月19号，以“百林寻源宋金河，绿韵果香新产业”为主题的樟木头镇金河社区荔枝旅游文化嘉年华暨第2届观音绿开斋仪式举行。金河社区是观音绿荔枝原生发源地，建有全市首个观音绿荔枝种植资源原生地保护谱。活动现场为荔枝种植能手授牌，完成爱心企业荔枝认购、产销一体化战略合作签约，发布社区专属文旅 IP 关小荔。樟木头镇金河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蔡建荣：
8: 我们在这里举办金河社区荔枝文化嘉年华，既是庆祝我们金河社区关于荔枝的丰收，也是展现我们劳动人民的一个辛勤劳动的一个丰硕成果，这也是百千万工程在基层生根落地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
4: 本次嘉年华同步推出多项特色活动，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体验。10支跨区域麒麟队伍将开展非遗麒麟展演轮番献艺，以非遗文化为纽带，促进区域文化交流，为荔枝文旅增添浓厚的民俗韵味。樟木头镇群艺荔枝合作社会长蔡天才：
7: 我们金河社区呢，应该有5000亩观音荔，为了使这个观音荔啊，就变成我们农民朋友的黄金果、致富果，增加了原产地种植认证，还有一个溯源防伪二维码，这样呢，使广大的消费者能够买到我们正宗、 安心，原产地的观音栗。
4: 6月19号，2026大朗荔枝红了文旅消费周活动暨糖分自由计划潮享生活嘉年华启幕，通过非遗国潮演绎大朗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品类美食市集、潮流游乐及光影派对等形式，为市民一站式解锁东莞夏日顶流文旅消费盛宴。大片草坪休闲空间吸引市民结伴打卡，充满夏日烟火气息。
1: 还可以吧，有一个大草坪，我觉得很清爽。
4: 本次文旅消费周将持续至6月28号，为期10天。大朗镇通过将本土荔枝特色与新潮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全力为市民打造一场城市社交盛宴，解锁夏日顶流文旅新体验。大朗镇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工作人员朱思琪：
9: 今年我们荔枝红了文旅消费周呢，做了模式上的迭代升级，不再只单纯的侧重于文化宣传，而是把拉动文旅消费作为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打造了独属的潮享生活嘉年华。在场地方面呢，我们也是打破了往年只在公园举办的形式，今年采用大朗中心公园搭配里月里的商圈形成双会场，那再借助商圈的优势搭建沉浸式的购物场地。
3: 6月18号至21号，2026 IBTE 河内国际玩具及婴童用品展暨 IBTE 河内国际潮玩展在越南河内国家展览中心举行。依托 RCEP 政策红利，东莞政企联动组织19家优质玩具潮玩企业集体出海，以38个展位、342平方米特装展区强势亮相东盟顶级玩具行业盛会，以统一月貌全球品牌形象集中展示管产智能玩具、原创潮玩文创产品，在数万名东盟采购商中打响东莞潮玩产业名片，开辟东盟外贸增长新赛道。
10: 本届 IBT 河内展是东盟区域极具行业影响力的玩具婴童专业展会，展览总面积达20000平方米，汇聚全球500余家参展商，吸引超40000名海内外专业采购商到场对接。越南及全东盟核心商贸渠道资源齐聚现场，覆盖 My Kingdom、Hobbyverse 本土大型商超、Kids Plaza 连锁母婴门店、Shopee、TikTok Shop 等头部跨境电商卖家、区域一级批发商、IP 版权运营机构与各级分销渠道，完整覆盖线下实体零售、线上跨境电商全流通链路，为管企精准对接终端买家搭建高效商贸桥梁。此次东莞展团由市商务局、市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联合统筹组织，所有展位统一布置月貌全球视觉标识，以产业集群形象抱团参展，集中释放东莞玩具完整产业链、原创设计、智能制造综合优势，成为本届展会辨识度最高、规模最突出的地方产业展团，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驻足观展洽谈。6月19日上午，本次管企出海核心配套活动管货管品专场推介会在展馆论坛区火热开讲，成为全场人气制高点。东莞市富生玩具、君欧玩具与新童文化、欧麦风文化科技、书盟创意、星亮玩具6家行业标杆企业轮番登台，面向东盟采购商、海外行业媒体重磅发布 AI 智能交互玩具、原创潮流盲盒、情绪文创毛绒等新一代拳头产品。前沿科技赋能与本土化创意兼具的展品，清晰的跨境供货方案引发采购商强烈合作兴趣。推介会结束后，大批客商直奔东莞展区开展一对一深度商务磋商。截至发稿时，展期已过2天，东莞潮玩企业凭借智能化、差异化、文创化产品优势，收获实打实的商贸成果，订单洽谈、渠道拓展双线丰收。主打 AI 智能毛绒玩具的君欧玩具成为展会爆款品牌。企业负责人陈总监介绍，展会专业客流充足，东南亚市场对智能互动类玩具需求旺盛，多场商贸配对达成稳定合作意向，企业已敲定2027年继续参展计划，持续深耕越南市场。聚焦情感文创赛道的书盟创意，依托情绪体验毛绒产品实现市场破圈，精准匹配东南亚年轻消费群体情感消费需求，成功对接多家越南大型连锁零售渠道。现场不仅敲定多项合作意向，还收集到大量当地审美消费习惯一手市场数据，

0: 为企业针对性优化产品，布局本地化供应提供关键依据。诺贝动漫科技则借展会打通越南本土潮玩连锁龙头跨境头部大卖家合作通道，进一步完善东南亚分销网络，通过与当地渠道面对面交流，摸清东盟动漫 IP 衍生品消费偏好，为后续产品迭代 IP 海外授权布局明确发展方向。本次政企组团出海参展，既是东莞玩具产业主动抢抓东盟市场红利拓展海外销路的务实举措，更是东莞制造以创新产品集群优势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东莞将持续依托月贸全球系列出海行动，搭建更多境外专业展会、海外推介对接平台，引导本土玩具潮玩企业持续加码智能研发、原创 IP 打造，精准适配不同海外区域消费需求，不断拓宽国际销售版图，持续擦亮东莞玩具产业全球名片，推动莞产潮玩在东盟市场扬帆远航，挖掘更大外贸发展新机遇。
1: 6月17号至19号，市委统战部、侨务局、市侨联联合举办2026侨兴南粤东莞市海外侨商东莞行专场活动启动仪式，即侨驻千企万品出海下洽活动，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侨领华商、东莞本土企业代表共70多人齐聚一堂，共商出海合作。
2: 启动仪式上，市侨商会向世界华商组织联盟颁授海外经贸合作伙伴牌匾，3家海外采购商与3家侨企管企签订采购协议，达成采购意向金额2亿元，成为我市2026年侨驻千企万品出海的又一重要实践。活动场外设置了侨企管品展示区，来自我市箱包、衣帽、家具、塑胶等行业的10几家企业现场展示公司产品，吸引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会员现场咨询、采购对接。在馆期间，代表团一路看产业、探创新、谋合作，近距离触摸东莞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源头创新的澎湃活力与潮流产业、非遗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为后续深化全球资源对接、助力管品出海搭建了坚实的侨界纽带。世界华商组织联盟执行主席冯瑞斌表示，东莞产业门类齐全，外贸基础扎实，是全球客商信赖的合作高地。世界华商组织联盟汇聚全球多国华商资源，拥有成熟的海外商贸网络、市场渠道和客户资源，未来希望持续深化双方合作，把东莞优质产品推向全球市场。据了解，今年以来，东莞先后举办了多场侨界经贸交流活动，累计对接来莞采购海外侨团7批次，促成侨团与我市侨企管企采购签约超21亿元，推动市侨商会与澳大利亚、巴西、法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团结对经贸互助协作，推进德国、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的侨商海外仓与管企共建，进一步探索打通侨资源与产业端的对接堵点，为全省侨驻高质量发展贡献东莞样本。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当世界毛织之都的金字招牌与前沿科技的澎湃动能及千年非遗的文化根脉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产业新途径？6月24号至26号，备受瞩目的第23届中国大朗国际毛织产品交易会，第10届中国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将三会合一，奏响一曲科技与文化交相辉映、传统与未来共生共荣的华彩乐章。
4: 盛会尚未启幕，产业革新的脉搏已清晰可感。走进大朗毛织的智慧心脏设计中心，制造对产业的变革初见端倪。中心一角，设计中心自主研发的毛织设计智能体 OPC 正高速运转。它通过先进的 AI 算法，辅助设计师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灵感捕捉、图案生成到虚拟样衣呈现的全流程。设计中心负责人冯永强：
5: 我们现在的智能体可以输入关键词，输入关键词之后出我们的方案，其实说白了就是从纱到织片到成衣再到我们的营销工具。那么我们现在是通过我们流行趋势，就是我在整个平台里面框住了它所有的步骤。
4: 大朗本土企业广东南西服饰有限公司则带来一场关于面料的魔术，将酱油

0: 倾倒在衬衫上，液体也不会渗入纤维，而是如荷叶上的水珠般停留在表面，轻轻一抖便滑落。广东南西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晓波：
1: 这个材料呢，因为通过物理改性，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工艺，所以它就具备了防水。

0: 流程一键式操作，突破了传统工艺的效率瓶颈。东莞市新鸿丰服饰有限公司设计部总管谭兰燕：
1: 间呢，就是说会更短，市面上比较先进的一些做工可以节省到一半时间。我们的工艺有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话呢，就是能做出来，跟市面上的普通产品的话，会有一个明显的对比，会看上去整体做工以及它的最后面的一个成型会更加的美观。
0: 而在产业链数字化管理端，东莞市瑞银电脑软件有限公司则扮演着神经中枢的角色。深耕毛织领域十余年的瑞银，凭借 AI 智能排产的 ERP 系统，解决了行业排单混乱、交期延误的痛点。公司董事长胡志慧：
2: 我们的系统是从整个产业链，是从板房的开发、业务生产，一直到产品出货到财务核算，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贯通，打通了上下游的数据孤岛，然后再结合里面的一些多样式的看板，智能的体现出每一个环节的数据是否有异常，方便管理层去监管。
0: 从设计到制造再到产业链，都彰显出大佬毛织的硬核实力。随着盛会临近，各企业正忙着筹备参展。今年大朗将首次采用三会合一的创新模式，将盛会全面升级为集技术发布、文化展演与全球对话于一体的产业超级平台，标志着大朗毛织正从制造高地加速迈向制造高峰与文化高地双轮驱动的新发展阶段。大朗镇副镇长叶建芬：
3: 本次盛会最大的特色是三会合一的世界级的产业能级的国际毛纺大会，将重磅发布大朗毛织产业的全球指数。集交会还打造了 AI 定制的情境式体验区，现场可体验两小时的极速成衣。纺织非遗大会汇聚全国纺织非遗专家学者与产业精英，推动纺织非遗活态传承与产业转化。
4: 6月19号下午，首次登陆中国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在东莞虎门会展中心圆满落下帷幕。由徐嘉瑞、潘一鸣、李成杰组成的中国一队，经过5局鏖战，以3-2战胜印度队，首次捧起该赛事冠军奖杯。
0: 本次比赛中，中国共派出2支队伍参赛，其中中国一队连克多国对手晋级决赛，对手是强敌印度队。决赛中，中国一队率先以17-0领先，但印度队比分一路勇追，并很快反超，夺得第一局胜利。第二局，中国一队沉着应战，双方1-1战平。第三局是双人双打比赛，中国一队的2名队员攻守配合得当，大比分拿下胜利。但第四局印度队发挥出色，双方再度战平。决胜局中，中国队员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最终以68-32锁定胜局，帮助中国一队以总比分3-2首次夺得该赛事冠军。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中国一队队员徐嘉瑞：
5: 一杆一杆打吧，专注在球本身嘛，就是过程看上去还是挺不容易的，但最终还是走到最后一步了，也非常感谢我的队友吧。心理上嘛，就是可能信心打之后的比赛，信心可能会好一点。
0: 据了解，本届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为期4天，汇聚4大洲21个国家和地区的23支代表队，全程运营专业有序，后勤保障细致周全。凭借高标准的办赛水准和优质的赛事体验，收获了各界的高度认可。在专业场馆、完善配套与全程热烈氛围加持下，展现出一场组织规范、竞技精彩、中外交融的国际斯诺克盛会。未来东莞虎门将持续以国际顶级赛事为纽带，以赛事聚人气，以产业促发展，以文化传友谊，持续书写中外交流合作新篇章。
4: 端午到，醒狮闹。6月19号，2026年广东省醒狮超级联赛东莞长安站在长安莲花湖畔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4支高水平醒狮队伍同台竞技，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非遗民俗盛宴。其中，来自长安镇龙狮运动协会的醒狮队斩获高庄男狮项目金奖，晋级该超级联赛的总决赛。
6: 本次赛事由广东省龙狮运动协会、东莞市长安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据了解，于今年启动的广

0: 东省醒狮超级联赛立足全省巡回办赛，已先后在顺德、高州举办，有效搭建起全省各地醒狮队伍交流切磋、互通学习的平台。当天赛事是广东省醒狮超级联赛的第三站，本次赛事设置高桩男狮、传统男狮两大竞技项目，共吸引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揭阳等省内多地的14支醒狮队伍参赛。高桩男狮项目看点十足，惊险刺激。赛场上，参赛队员在高低错落的桩柱上跳跃腾挪，紧跟锣鼓轻重缓急的节奏变化，活灵活现模拟狮子的动作神态，身法敏捷利落，还不时展现腾空飞跃等高难度动作，引得场外观众连连惊呼喝彩。传统男狮项目同样精彩，在参赛队伍的演绎下，登场的醒狮威武神气，灵动活泼，还有憨态可掬的大头佛联袂登台，赛场氛围热烈欢快。经过角逐，东莞中堂威廉龙狮文化传播俱乐部、长安镇龙狮运动协会斩获高桩男狮项目金奖，佛山市禅城区龙狮龙舟运动协会宣金龙狮团、揭西县龙狮协会刘厝寨武术龙狮团斩获传统男狮项目金奖。据了解，获得本次赛事金奖的醒狮队伍将同步晋级2026年广东省醒狮超级联赛总决赛，跻身全省狮王争霸的终极对决。据了解，长安狮舞已成功入选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全镇目前拥有国际级龙狮裁判员2名、国家级裁判员1名。镇内的醒狮队伍先后在中华龙狮大赛、广东省龙狮锦标赛等多项业内权威赛事中斩获殊荣。不仅如此，长安镇还常态化开展醒狮进校园活动，连续20多年在春节期间举办大规模龙狮巡游活动，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民俗文化品牌。本次醒狮赛事也是长安镇2026年逐浪端午全民去享州的亮点活动之一。据介绍，今年端午节，长安镇深入落实全省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主题活动部署，围绕吃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推出2026逐浪端午全民去享州，计划举办活动超过70场次，联动多业态的商家，全方位打造大型文旅活动。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

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每个人都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4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

0: 有序撤离。
1: 啊，我身上着火，
0: 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泰戈尔也说，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你羡慕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羡慕着你。与其理想化别人的生活，不如把自己的生活过成理想中的样子。

Thank you.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但是包含他的演唱方式和演唱风格，当然还有他与生俱来的个性嗓音。早年拥有这种纤细纯净嗓音的男歌手可不多，这是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什么是香喷喷的日子呢？不需要多么有钱，也不需要多么物质，只要季节还是季节，树林还是树林，太阳还是太阳，就真的很幸福了。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的，那边，
5: 对对对对对对，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打开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摆脱自卑和抑郁，正确认识自己的价值，对自己充满自信，就能轻松地面对一切。想要获得财富和幸福，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个性因素。简而言之，你希望生命中出现彩虹，那就必须接受雨水的洗礼。你想拥有人生的金子，就必须淘尽生活的沙粒。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不想当演员的歌手不是好模特，何润东呢就是这样的风格的典型代表。抛开学生时代在电影《梁祝》的客串不谈，98年以模特出道的何润东被环球唱片签下之后，先是在台湾试着发行 EP《梦想的开始》，之后又马上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想你的爱》。流行乐歌手、男演员、模特、导演、编剧、制作人，这都是何润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外表低调，内心硬朗，非常淡定，不管是什么时候心里都显得很有底气。那英都说啊，他是一个真正传递摇滚精神的人，尤其是梁博的现场演唱，能够那么镇定地在舞台上面唱，淡定自若，旁若无人，又是最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帅，
6: 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主题曲，有时关于爱情，有时歌唱友谊，每首歌或者唱歌的人都在一些特别的时刻成了成长中的代言人，比如说张韶涵。

此情我步步艰。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

懵懂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

弹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baby I was jumping in。 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 But I mean， 当这一切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基本利益。

Yo，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归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

挥，成日做从未坐低，中午整个牛肉米，夜晚登煲煮腩仔。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话题我不说夫人，你就忘咗当天之约啦。呢对就唔系你真心。

0: 达，今晚夜半无人，我同你对双声密誓下，
1: 谢主隆恩，七月七日长生殿，
0: 夜半无人私语时，
1: 再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5: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6: 南老泉。
1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9: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20: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9: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 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9: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6: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7: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8: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8: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0: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8: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8: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2: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 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2: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3: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4: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5: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9: 我们所在的是苏州晚。

0: 三省的交界处 G50 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有人问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以这样来说吧，那些你不能发在社交平台上以及无法与家人朋友诉说的，那些你不做声响却暗自消化的各种情绪。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复出后的黄莺莺虽年过半百，仍美艳不可方物，保持不动如山的台风。30年里，50张唱片，首首精致，历史的细沙从她声音流过。从邓丽君时代的靡靡之音，到西方凝重的歌剧魅影，无不在黄莺莺的演绎下变得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0: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织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2: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死志愿者。
8: 我是党员，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先上。
12: 我上。
2: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4: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2: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4: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2: 同舟共济，
4: 万众一心，
13: 共创民族的荣光。
1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任何一种来得很快的热情都会很快速的消失。人呐，总会在一开始把所有能说的话全部说完，以至于某天突然发觉再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其实这样真的很没意思，可是我们永远都控制不了两个人的走向，身边来来去去的人那么多，总有人出现就是为了离开的。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不必害怕。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
2: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端午缤纷，文旅活动全程上新，东莞解锁多元假日消费文化盛宴。东莞潮玩组团亮相越南河内国际展，抱团拓东盟市场，抢抓外贸新蓝海。汇聚全球纺织行业资源，三会融合绘就产业发展新蓝图。东莞队首夺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冠军。14支醒狮同台竞技，广东省醒狮超级联赛东莞长安站举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端午假期，东莞全城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好戏连台。全市各镇街依托特色农产、非遗民俗、文博资源，推出荔枝嘉年华、民俗巡游、潮流展贸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传统文化与潮流消费双向碰撞，为市民游客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的端午假日体验。
4: 端午期间，2026东莞后街品质荔枝文化消费嘉年华启幕，活动现场后荔出海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进出口企业与本地荔枝专业合作社达成合作，依托冷链通关海外渠道，拓宽外销路径。后街镇大径社区市山兰节果厂负责人王世兰：
5: 价钱也是中大果380，中果200，小果50，这个都出了100多箱了。现在有单订单还要出货，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大家知名度提高了嘛，很多知道了我们的东莞荔枝嘛，品种啊，那个品质啊，肯定对我们很大帮助啊。
4: 本次嘉年华创新荔枝家模式，设置230个市集展位，汇集多品类荔枝鲜果。后街艾角、糖不甩等本土美食以及省市非遗产品，现场首次推出巨型鳌鱼巡游，依托鳌台书院500多年历史底蕴，借民俗祝福学子独占鳌头。同时，当地推出3条专属文旅线路，串联荔枝果园、人文古建、商圈展馆，一站式满足市民游玩消费需求。市民：
6: 我刚才品尝的是仙境凤荔枝，它汁比较多，打开的时候它汁水往外爆，它的味道带有一点酸酸的清甜，我觉得蛮有夏天荔枝清清爽爽的感觉。
4: 后街镇新荔荔枝合作社社长欧阳荣开：
7: 客户来到我们这品尝后，就叫我们明天发货。他说要发多少箱，我们都不敢答应他，因为我们怕今年的货供不应求。
4: 6月19号，以“百林寻源宋金河，绿韵果香兴产业”为主题的樟木头镇金河社区荔枝旅游文化嘉年华暨第2届观音绿开斋仪式举行。金河社区是观音绿荔枝原生发源地，建有全市首个观音绿荔枝种植资源原生地保护谱。活动现场为荔枝种植能手授牌，完成爱心企业荔枝认购、产销一体化战略合作签约，发布社区专属文旅 IP 观小荔。樟木